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

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周末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 FM 八八九 FM 九十五点一并机直播的节目《周末特别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我是杨蓉。不知道在周末上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朋友正在忙碌些什么呢？其实，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有一个字儿就是雨，雨一直不停的在下着。
0: 对，就是这个周末呢，大家会感受到啊，好像这个夏天这样过也还不错。就如果说您没有事情的话。

0: 这样的天气是不是太适合盖上被子睡会儿觉了？
1: 对，特别是在周末这个上午的时间段，外面下着雨，如果说没有工作一些安排的话，没有其他特别的一些事情，是不是很多人都在感受一场就是睡着自然醒的一种状态啊？
0: 这个点儿估计还没有自然醒。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全是阴天，有大雨，局部地区呢将会有暴雨出现，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到23摄氏度，市区的湿度呢85%到95%。你看这一下雨啊，湿度完全不一样啊。
1: 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时候呢，全市是阴天，有阵雨或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低是16摄氏度，最高是28摄氏度。那么市区的湿度呢是在80%到95%。
0: 那么到5月19号白天的话呢，我们能够关注到全市是多云转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6到23摄氏度。那么能够关注到未来的几天呢都是有降水出现的。那么很多人会说，哦，那下周开始一周新的工作了，那天气是不是能够有所变化呢？想告诉大家，是有一点变化啊，但是变化不会太大，因为依然要降雨。因为今天呢，如果说要出行的各位朋友要特别的留心一下了，雨后呢路上出行确实得注意一下安全问题啊。
1: 对，如果说这个时间段大家正好在路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上午的这个时刻你想要听到哪首歌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大家驾车在路上，特别是雨天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保持安全车距，安全车速啊。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不是很多朋友说这雨下的差不多了，该晴了呢？雨后晴天送给各位。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

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

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0:2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和 FM88.9 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不知道这个时间段各位行驶在哪里了呢？如果说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有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想和大家来推荐和分享的话，别忘了我们的两种互动方式。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0139462014946，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络，搜索林芬音乐广播或 FM9460357。那么在下一的这个时间段，你更喜欢听什么样的一些歌呢？我们接下来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

0: 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浪费你不是梦的勇气。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北京时间的11:36，FM 94.6和 FM 88.9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外面呢依然还在下着雨，那雨天路滑，各位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保持安全车距和安全车速。那明天就是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么在我们城市当中呢，重磅活动来袭啊，邀请您共赴文博之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因为在节日到来的这个时刻，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文博，读懂历史，感受我们家乡文化的一种魅力，临汾市博物馆及它的一些分支机构也是精心筹备了多样的特色活动，从精品展览、公益讲座到研学实践非。

与体验等等一些多元活动，会亮播文博时光，所以想邀请各位呢一同跨越时空，触摸瑶都文脉，感受博物馆的无尽魅力啊！所以说，在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要致敬每一件沉睡千年的文物，聆听岁月沉淀的文明混响。那么在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我们要走遍家乡的山河，探寻平阳大地的千年古韵。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活动的一些情况。我们先来关注在临汾市博物馆。我们都知道临汾书画艺术呢，是深植于瑶都平阳的文明根脉，历经数年的一种积淀，形成了树有根画有派人辈出的一种鲜明的格局。那本次的这种展览，它汇聚了宋文元先生传统的国画精品，山水悠远，花鸟灵动，人物传神。那么在这次的画展当中，宋文元先生呢是亲情深耕临汾文脉，为我们临汾创作了有红通大槐树，临摹了临汾八景的经典画作，以及笔墨绘瑶都盛宴等等等等，尽显中华传统的书画艺术风骨。那么在明天，也就是5月18号，会举办开幕仪式，也诚邀书画名家、文化爱好者和市民的共同参加交流，一同品鉴书画艺术之美，感受晋南文脉的传承和新生。它的开幕时间呢是在明天早晨的9:30到10:00，开幕的地点就是临汾市博物馆一层大厅，展览时间是从5月18号一直会持续到7月18号，也就是说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展览地点呢是在临汾市博物馆的一层临展厅。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平阳讲坛。那平阳讲坛呢，这也是临汾市博物馆倾力打造的公益文化品牌，就是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历史人文知识，打造公众身边的文化课堂。那么在这次的讲座当中，也是特邀了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小三教授，聚焦灿烂辉煌的晋国青铜器，深度解读晋国青铜器的铸造工艺，还有纹饰美学、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梳理晋国青铜文化的一些发展脉络，通过一件件青铜重器揭秘晋国百年霸业的历史风云，也会带领我们大家沉浸式的领略三晋大地璀璨的青铜文化。那这个讲座的时间呢，是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时间段啊，是在临汾市博物馆二层学术的报告厅。活动呢还有非常多非常多啊，比如说精美的文创也是免费的，这也是为了更好的去践行公共文化的服务宗旨，深耕普惠便民服务，持续弘扬临汾悠久历史文脉和本土非常优秀的一些传统文化。在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来临之际，临汾市博物馆呢也是精选了有100余件包含了我们临汾文物的一些元素，兼具地域特色和艺术美感的文物，来亲情的回馈大众。当然这个名额呢也是非常有限的，赠完即止啊。活动时间呢是在明天上的9:00，一直会持续到11:30。活动时间呢是依照现场发放的情况来进行适当的一些调整啊。活动地点呢就是在临汾市博物馆户外小广场的这个活动日啊。这是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在这两天，就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到来的时候呢，临汾市博物馆推出的一些部分的一些活动啊。如果说你对哪项活动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发信息及时和我来进行互动。

这会是北京时间的11:47，周末直通车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有些朋友依然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外面的雨呢依然还在下着。关注到在临汾市气象台呢，在5月17号10:23，就是刚刚更改了蓝色暴雨预警的信号，预警的区域呢是在洪洞县、古县、安泽县、汾西县、霍州县和翼城县。预计呢未来24小时，预警区域的降水量会达到50毫米以上，所以请大家如果说有出行安排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这个线路和方向。那么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可能因为从雨。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
0: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族共同抗战的主张，得到了全国各地广大回族群众的拥护和响应。他们响亮地喊出了天下兴亡，牧民有责，征教必先征国，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的口号，纷纷拿起武器建立武装，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谱写了一曲精忠报国的英雄赞歌。在大大小小数十个回民支队、骑兵团、游击队、基干大队中，由以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和刘振环领导的渤海回民支队最为出名。其中马本斋回民支队的故事还被拍成了电影，使得马本斋这位回族英雄家喻户晓。红色经典单元，一起来分享国产红色经典影片《回民支队》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广袤的神州大地上揭竿而起的抗日义勇军队伍非常多，而在冀中地区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就是主要由回民群众组织而成的队伍回民支队。领导这支队伍的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马本斋。1959年，根据回民支队的英勇事迹改编而成的影片《回民支队》和观众见面了。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成为了又一个让人感动的共产党员形象，并且成为了一个少数民族共产党员的光辉代表。影片《回民支队》是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片。1959年7月，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影片由李俊、冯一夫、马荣编剧，冯一夫、李俊执导，曹进云摄影，李波、贾六、胡鹏、王润申、刘江等主演。抗日战争中，民族英雄马本斋率领一支回民支队在冀中平原上奋勇抗敌，声威远震。回民支队共参加大小战斗870次，击毙伤日军1.3万人，伪军2万人，俘日军数十人，攻克敌据点堡垒50处，从而赢得了拖不烂打不垮的铁军的称号，被毛主席称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真实历史中的马本斋出生于河北省献县的一个回族农民家庭，早年投身奉军当兵，逐级升到团长。1931年918事变之后，面对国土沦丧、报国无门，因不满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毅然弃官卸甲，回到了故乡河北省献县东新庄。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马本斋在家乡组织回民抗日义勇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1938年4月，率队参加八路军。1939年，任八路军3纵队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女儿马志国这样为我们描述了他的父亲和回民支队。
2: 敌人一听到是回民支队就头疼，他们就是说嘛，每一次父亲带着部队从子牙河打到普陀河，从那个冀中打到冀鲁边，又打到冀鲁豫。
1: 回民支队这部影片主要描写了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成长的过程。在真实历史中，马本斋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在回民支队和广大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改编后的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率领下战斗力不断提高，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抗日劲旅。从1937年到1944年，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不惧牺牲，浴血作战，奋勇杀敌，在广阔的冀中平原和冀鲁豫大地上所向披靡，屡建战功，打得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对此，在影片中饰演马本斋的著名演员李波生前是这样描述这位回族英雄的。
3: 马本斋这人，他是个旧军的一个团长，我参军以后啊，部队就反侵法参与，我才知道就那旧军队的习性，倒兵大，倒兵罚站什么罚跪什么的，这全是什么的。当然呢，从马本斋这个人物呢，他是这么个人物，但慢慢经过那教育，经过我们党，特别郭政委来了以后，对他的教育，看一些书啊，看什么的，哎，教育慢慢把这人呢成熟了。哎，共产党不是这样，就旧军队的东西，我们好多的干部这旧军队来的，冒着经过党政人教育，后来这人相当好，我经过好多了。现在见了后，他身上那个军阀主义都没有了。这个共产党那时候反对军阀主义，军阀残余，就发战的，动不动大战什么，就军阀反对这个。我送我参军以后就知道这个，说现在这些人呢，最后相当相当好。马本斋他也属于这种人物，也经过党的教育以后呢，能共产党那种治军办法、训练办法，他接受了。说最后他的部队呢，挺能打仗的。
1: 在战斗中，马本斋有很多故事让他的战友难忘。听当年马本斋的战友讲述一个个故事，马司令的音容笑貌好像依然在我们眼前。我们来听原马本斋的警卫员杨培同为我们讲述的这个马本斋的战斗故事。
4: 复校的时候，走日本走过，以前有个桥，过那个日本过那桥，我们的桥那儿有重机枪把的过不来，打了好几个钟头，打得挺急的。后来我们跟司令员骑马带骑兵连到前线上一看，那大队长们一见这拉见司令员都请求撤退，请求撤退，所以司令员着急了，给他一鞭子啊，你听命令啊。
1: 马本斋的故事让人难忘，而扮演马本斋的著名演员李波也因为这个角色一举成名。当年困难时期，李波去牛街的时候，很多人还把他看成英雄化身，很多人送他牛羊肉，这让他非常感动。当年为了塑造好这个人物形象，李波来到马本斋的家乡及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体验生活，采访和收集了大量素材。经过仔细研究和深入分析，李波终于找到了马本斋怎样从一个旧军人成长为一名抗日英雄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转变过程。于是他用不是雕琢自然流露的表演戏路，将真挚朴实细致的内心活动和富有表现力的外部动作和谐统一，让人物形象有性格有光彩的立体凸显出来，从而令人难以忘怀。而拍摄影片的时候，剧组人员都深受马本斋的精神所鼓舞，遇到困难谁都不会退缩。但是李波骑马被摔，不得已找替身的故事却是当年剧组的一件大事。对此李波生前是这样回忆的。
3: 那是外景最后一个镜头，我骑光杆马，光杆不好骑，你要有邓勇安那骑完以后抓上那个光杆马，那是那个马还有毛病，爱惊，惊就是那疯了，那马就疯了，拽不住它。最后一场戏呢，就拍那我是追着木鬼子，哎，骑着马追着木鬼子，所拿手榴弹追着木鬼子那跑。那天拍正赶在河建城外的拍，河建那天是大吉日，那天街上好多人就做买卖的，拍那镜头是全景。我从镜头穿过去以后，镜头后边照我背影，那马接着跑。你想我骑马还行，骑马我块大了，一马哪马也怕我，一压以后都出汗了。这一下骑上以后收不住了，从那就挥出跑，我把马头就拨过来了，这马头啊就冲着我了，他还跑。 哎呀，这要上城里头去，这人踩坏人麻烦了。当时一闪念，不行，我得骗下来。我这他才没瞪啊，哗一骗以后，哗就扑那儿了。这马等我一下的马，他也不跑了。但我身上这扣子，整个扣子全破了，这手啊全是血，破膝盖那全破了扣子。末了那导演就拿望远镜一看，离挺远的，坏了，哎呀坏了，哎。我待会儿就起来了，特疼，哎呦，起来了，这拿个摩托车去，就三轮摩托车去把我带回来了。说怎么样，还能拍？我说拍，那全破了，军装全是血，这样拍。我老第二天，反正是因为电影拍完了，最后镜头第二天就完了，说摄制组整个就拍外景就完了，那最后镜头。我那时候我身体好，打篮球的胸着呢。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国产影片《回民支队》。

0: 1938年的冀中平原，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马本斋的故乡，日本鬼子不仅烧毁了老百姓的房子，甚至连当地的一座伊斯兰清真寺也不放过。在革命军当过团长的马本斋号召民众成立回民义勇军，准备抗击日寇。
1: 乡亲们，你们都看见了吧，日本鬼子把刺刀往我们胸口扔扎，烧了房子，杀了人，就连这清真寺他要放一把火。大家这样抬举我马本斋，我就是死了也要把这口气争回来，也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回回不是妖种。
0: 回民义勇军像是散兵游勇，有人嫌伙食不好，有人修工事出工不出力。马本斋也是一身的军阀习气，用马鞭子抽打自己的战士。然而靠着马本斋的机智勇猛，回民义勇军很快获得了第一次胜利。可是好景不长，受了重创的日本鬼子前来报复，回民义勇军遭受到了惨败的损失。就在这时，八路军奉命赶到，歼灭了日本鬼子，救下了回民义勇军。但不幸的是，八路军郭团长的胳膊中弹受伤了。损兵折将的马本斋为了队伍的前途担忧，经过商议，他们决定投靠八路军作为缓兵之计。加入八路军之后，马本斋的队伍得到了很好的给养，郭政委也被派来加强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在白守仁副大队长指挥的操练中，战士们踩坏了老百姓的地，郭政委立刻制止。可是白守仁却觉得这是郭政委处处和自己作对，气鼓鼓地找到马本斋告了郭政委一状。在和郭政委的对峙中，白守仁理亏词穷，而马本斋却陷入了思考之中。
1: 政委，这样干队友可不好带，
2: 放纵下去更难带，
1: 你说怎么好带？
2: 加强政治工作，要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 我们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你去问问，打日本我扛过没有？参加八路军是我连排锻炼的。
2: 这都好，可是军队要是不懂得爱护人民的利益，就会不打自夸。
0: 郭政委的工作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并且因为白守仁的挑拨离间，工作进展非常困难。郭政委曾经是八路军的一个团长，带着队伍解过马本斋的围，并且因此受伤。但是郭政委并不想利用这样的关系去做马本斋的政治思想工作。
3: 郭团长抬见，因您见义勇为，使弟在张庄免于一败，听说战斗中您身负重伤，令弟甚为不安，本当前往面谢，但苦于不知地点，故往速次回音，以便前往略表寸心。弟马本斋。
2: 两个人隔了几步路，可是通风信就得半年多，真有意思啊。
4: 政委，你告诉给司令员吧，跟他说了，你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2: 工作再困难，也不能依靠这种关系来建立个人威信，要依靠党的方针政策，不然什么工作都会失败。
4: 他应该感谢的不是我，是党。
0: 在郭政委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和抗日战争烽火硝烟的考验中，马本斋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他深深地感受到党的伟大，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的事业，为打败日本侵略军，为祖国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甘心情愿把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为回族解放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斗的事业。已经做了汉奸的马本斋表弟前来做说客，可被马本斋大义灭亲，押送到了军区处理。被鬼子关押多日的马老太太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气节，最后绝食而亡。反攻的时间到了，马本斋通过这一系列的斗争成长，已经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民族战士。在一次战斗中，郭政委中弹牺牲。在牺牲面前，马本斋才了解到，原来郭政委就是当年救了自己的郭团长。
4: 郭团长，郭团长，郭团长，
1: 谁？
4: 郭团长，就是政委。
1: 政委，是你？为什么你早不告诉我呀？
2: 共产党员执行党的任务，有什么值得告诉人的？你的入党申请批准了，
1: 政委。我们宣誓，在党的领导下，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劳动人民，不把敌人消灭，绝不罢休。
0: 提的是，马本斋的母亲也是一位英勇不屈的英雄。当年日本鬼子为了消灭回民支队和马本斋，抓了马本斋的母亲。他的母亲深明大义，和日本鬼子做绝食斗争，最后英勇就义。影片中也有这一段故事的精彩描写。
2: 老太太，您喝口汤吧，都七天了不吃不喝的，就是铁打的人也熬不下去呀。
5: 老太太，您行行好吧，你不吃饭我们天天挨打呀。鬼子还说要杀我们呢。
6: 连我这老太婆他们都不敢打，还敢打你这五尺多高的男子汉。
0: 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经典国产影片《回民支队》。在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成长过程中，郭政委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此，马本斋当年的警卫员杨培同为我们这样回忆说道：
7: 郭政委走是凭打他起来以后，跟这个马本斋挺和气，净跟那马本斋讲这革命道理嘛的，马本斋好像离不了他呀。
0: 郭政委本名叫做郭禄顺，在电影中就叫郭政委。对于这个人，导演之一的李俊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并且是他在编写剧本的时候特意刻画的一个共产党员形象。郭政委在马本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路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头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节目开始带来的是来自 FM105.7 滨州文艺音乐广播所推荐的两首来自滨州的音乐人的作品。这两首歌有一个共同之处啊，就是都是送给毕业季的。下面的这首《青春正好》是由滨州市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陆新华和音乐人张亮作词，音乐人任斌作曲，由音乐才女，也是我的好朋友孟然所演唱。这也是孟然继少年之后啊，在2022年的毕业季推出的另一首青春励志歌曲。是的，毕业季，人生中一场盛大的告别，更是一次宏壮的出发。总要有一首歌为这段珍贵的时光佐证。青春正好，10000种精彩等我揭晓，我渴望的未来正从远方慢慢来到，谁会在前方路口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青春正好，一起向未来。

青春正好。同样是来自滨州的音乐人李民，也为毕业季创作并演唱了一首歌《终于走到这一天》。作品充分反映了学生面临毕业而走向人生新的起点的时候的那种对学校、对老师、对同学深深眷恋的不舍之情，以及他们展望未来、放飞梦想、积极追求进步、努力实现人生价值的美好祈愿。

0: 爱的同学们，我们后会有期。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是的，只要是经历过校园时光的朋友，在人生中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啊，一定会对那段美好的时光难以忘怀，那里有太多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下面的这首由宁波音乐广播所推荐的，来自浙江宁波的音乐人杨民谣创作并演唱的《温柔》，就是他大学时期初恋的时候写的。初恋是人生最美好的，也是最难忘的，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滋味，像若有若无的花香，像一望无垠的雪域，让人充满了无尽的遐想。初恋也是一份感情的开始，也意味着自己的心里开始有了一个人的存在，然后再进入生命，住进梦里。这首歌是描述初恋的美好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初恋，还是哪怕是干过上房揭瓦的事儿，回忆起来呢，都成为了独特的、不可重来的、难忘的记忆。以下为您介绍一支来自山东日照的乐队，就叫上房揭瓦乐队，是由日照音乐广播推荐。他们是一支朋克风格的乐队，音乐的呈现形式简单而直接。他们说，他们决定坚持做自己，保持善良，保持怀疑，保持摇滚。于是他们创作了接下来的这首《蛇吞象》。

好了，我们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上房揭瓦乐队的作品啊，叫《减速带》。他们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扮演很多角色，要承受很多自己不愿意承受的，有一些自己看不惯的，甚至是让自己作呕的事情，他们看到了也不想憋着，他们不喜欢，所以就该表达出来。是啊，在这个已经快要迷失自己的社会里，保持真实的自我是多么的可贵呀！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

0: 吉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脚垫呢是很重要的内饰，起着防水、防尘、防滑等作用，既可以保护车内清洁，又可降低底盘噪音和轮胎噪音，提高驾驶舒适性。面对市场上种类繁多的脚垫，该怎么选择一款最合适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脚垫的选择。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新车一般没有配置脚垫，所以选购一套脚垫非常有必要，因为它具有清洁功能，尤其适合在雨水和寒冷天气使用，同时呢还能起到美观舒适点缀的作用。脚垫的质地、图案和美观度会直接影响车内的观赏效果和使用舒适感，并且汽车脚垫对于车主驾驶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让双脚与车底盘之间有了缓冲作用，增加舒适性。所以汽车脚垫后备箱垫是很多车主在买车后必备的汽车装饰用品。目前市面上的汽车脚垫多种多样，按形状可分为平面脚垫和立体脚垫。立体脚垫呢，按包覆性可分为半包围、大包围、全包围、太空软包脚垫等等。按材质大致可以分为丝圈脚垫、橡胶脚垫、绒面脚垫、皮革脚垫、环保材料脚垫等，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面对市场上各式各样材质的脚垫，他们都有什么优缺点呢？哪种材质的脚垫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介绍。首先介绍丝圈脚垫。丝圈脚垫表面为丝状表层，然后通过粘胶或者是热熔的方式来制作而成。丝圈脚垫呢是应用最多的一种脚垫，最易清洁也最耐脏。目前市场上的丝圈脚垫有单层丝圈、双层全包围、皮革加丝圈。相比单层的丝圈脚垫呢，这种皮革加丝圈的组合既不失格调，也相对更容易打理。丝圈脚垫的优点就是耐脏、脚感舒适、防水效果好、不易磨损、价格实惠。那缺点就是呢，缝隙、藏污纳垢难清理，裁剪为主，车内贴合度一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由于丝圈脚垫相对比较环保，没有异味，也比较耐脏，踩在上面柔软，弹性好，同时呢，它的防水性也不错，甚至可以直接吸收掉一部分的水渍。鞋底如果比较脏，踩在上面呢，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印记。丝圈脚垫的价格也比较亲民，性价比高，但是选择丝圈脚垫时一定要看材质和厂家。现在流行的大部分丝圈脚垫啊，都是采用的 PVC 材质， PVC 本身没有毒性，但所添加的增塑剂等辅料却对人体有害。目前呢，市面上的丝圈脚垫质量参差不齐，如果生产工艺不达标，在高温下容易分解出甲醛等有害物质，所以材质不安全，以及小作坊生产的杂牌丝圈脚垫建议大家不要购买。另外呢，买脚垫最好选有固定卡扣的，否则呢可能会来回滑动。

再来介绍橡胶脚垫，它的优点就是啊，耐脏，方便清洗，价格便宜，但是呢容易变形变色，易滑动，防尘防污能力差。目前呢市面上销售的很多低价橡胶脚垫用的都是劣质材料，在高温下散发有害气体，而且味道长时间都不能去掉。同时呢，由于橡胶本身的特性，经过季节温度的变化，会出现萎缩或者拱起变形的情况。如果变形位置在油门、刹车、踏板的位置，会严重影响驾驶安全。所以呢，不建议购买橡胶脚垫。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脚垫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
1: 日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日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

0: 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为大家介绍绒面脚垫。市面上主流绒面脚垫呢，有绒质和纯羊毛两种，属于手工产品，价格呢一般比较高，适合秋冬季使用。优点是上档次，吸水吸尘，脚感较舒适，贴合匹配度高。缺点呢就是不耐脏，不易于清洗打理，易滑动，价格贵。

再来介绍亚马脚垫，它的优点呢就是吸水性较强，价格便宜，缺点呢就是清洗后容易起毛，清洗数次后会变形，时间长了还会产生异味，如果车主不擅长打理和清洁车内卫生，不建议长期使用这

脚垫，市面上常见的还有皮革脚垫，以全包围为主。由于它的包裹性好，对车内地板的防护性也是最全面的，同时具有柔软舒适、不易滑动、表面易清洁等优点。缺点呢就是不耐脏，缝隙易滋生细菌，易磨损，寿命短。现在流行的脚垫啊，是全包围皮革加丝圈的，它是在全包围脚垫的基础上加了一张丝圈垫子，不仅有皮革的高端，又有丝圈材质的柔软舒服和耐脏性，广受车主好评。下面介绍环保材质脚垫，它是一种热塑性弹性体材料，具有高强度高回弹性、可注塑加工的特征，安全环保且无毒。这种材质也应用于婴儿奶嘴、医用输液器、高尔夫球杆等，是可直接与人体接触的环保材料，并且综合了 PVC 和橡胶脚垫的优点，具有环保健康、防水防潮、不受温度影响、易于清洗、耐磨、贴合度好、寿命长等优点，但脚感偏硬、不耐脏、价格高、半包围设计覆盖度低。

0: 知道呢。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选购汽车脚垫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配套。汽车脚垫过大或过小都很容易在刹车中造成移位，一旦脚垫卡在制动踏板下的话，就可能引起交通事故，所以选购脚垫时一定要选择和车型配套的。第二，防滑。为了要保证脚垫与车体紧密相扣，防止脚垫出现移位，脚垫的防滑性在选购时非常重要。第三，耐脏易清洗。汽车脚垫是一个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所以尽量选择耐脏易清洗的脚垫，同时还有美化内饰的功能。第四，无异味。脚垫材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有些劣质的脚垫会散发出恶臭，对身体危害较大，甚至还可能导致晕车，所以在正规渠道购买放心品牌的产品。第五，就是阻燃。汽车脚垫不能含有毛料、泡沫等易燃物质，谨防发生火灾，所以购买防火性优良的脚垫不但是给生命上了保险，也是杜绝将来汽车自燃的有效措施。

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几种脚垫各自的特点，如果考虑环保性，能接受外观，预算充足的话，建议选择环保脚垫。如果预算有限，崇尚简约便捷，平时也懒得打理的，优先选择丝圈脚垫。如果是颜值控，经常走烂路的，预算充足，可以选择皮革脚垫。但脚垫一定要匹配自己的车型，选专车专用的，并用卡扣固定好，确保行车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昨天铁柱喝完酒烂醉如泥，还不忘掏出手机玩飙车游戏。
9: 老公，老公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
10: 我要体验一把酒驾的感觉。
8: 王美丽过生日，满心的期待，以为男朋友呢会给她准备一个大大的惊喜，可是一天就过完了。这美丽终于忍不住质问他，
9: 为什么，为什么我今天过生日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8: 哼，我过生日你不也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9: 怎么会呢，我不是发了一个自拍吗？
1: 便利店的收银台前，一个萌萌的孩子扯着爸爸的袖口问道，
11: 爸比爸比，为什么明明是160块钱你却交了210块钱呢？
1: 男人慈爱地摸着儿子的头说道，
8: 这样阿姨就能找回150元，钱包就不会鼓鼓囊囊的啦。
1: 这个时候收银的小妹妹微微一笑，递给了男人50个硬币。
10: 最近我妈听说我抽烟的消息，于是就告诉了我爸。我爸问，确定吗？我妈摇了摇头。我爸说，看我的。 吃完饭之后，我爸递给我50块钱，让我去买三盒软的黄鹤楼。我说不够，还差7块钱。我爸对我妈点了一点头，说：“怎么着，确定了吧？打。”
8: 铁柱晚上加班，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看到老婆躺在沙发上还在玩手机，女儿撅着个嘴，一见铁柱进门就委屈地说道：“
9: 爸爸，你做饭吃吧，我饿了。”
8: 铁柱非常生气地问媳妇。

0: 儿，你怎么不给孩子做饭呢？
1: 你这问题问的真是没脑子，你没看到我在玩游戏吗？
0: 天天就知道玩玩玩玩手机，我让你玩。说着铁柱一把把手机抢了过来，准备狠狠地往地上摔。
1: 就在这时，女儿跑过来一把拉住了铁柱的胳膊，急声说道：爸爸爸，别摔，妈妈肯定是想换手机了才这么说的。我刚才看见妈妈在网上挑手机呢。
2: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倒头就睡，迷迷糊糊的口渴起来喝水，却发现连房门都不见了，身体像是被什么拉住了，动也动不了，吓得我一边拼命的挣扎，一边大声的呼救。这个时候传来了这么一个声音说：
0: 这姑娘好好的床不睡，爬床底下还卡住了。
1: 超市做活动，白小雪买了满满一车的东西，到楼下打电话给老爸下来帮忙提东西。进了家门，老妈赶紧接过爸爸手里的东西，一边心疼地给爸爸擦汗，一边还埋怨小雪：
0: 赶紧找个对象吧，老让我老公做苦力，这算个什么事儿啊你。
1: 大头心仪已久的女神问他说：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3: 喜欢你漂亮、美丽、善良、体贴、有主见、大度，怎么样？
1: 哼，既然我这么多优点，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吗？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德华，人们都说爱一个人就要全心全意对他好，那女生谈恋爱的时候应该处处让着男朋友吗？
0: 那当然了，一定要让他做饭，让他洗碗，让他洗衣服，让他赚钱，四让。初二那年，一个慵懒的下午，英语测试公布了结果，大头12分，同桌8分。同桌一脸严肃地问大头：
1: 你这个人不咋地呀、啊、
0: 咋的了哟？
1: 你竟然背着我偷偷的学习。6岁那年，我在上学的路上捡到了2毛钱，盘算着交给老师就可以带一朵小红花，心里特别开心。路过小卖部的时候，我内心动摇了，反正没人知道我捡钱的事儿，要不我买冰棍吃吧。走到冰箱前，我停住了，低头看着手里攥住的2毛钱，内心是极度的纠结的。我就在想啊，哎，我到底是买冰棍还是买辣条呢？
0: 高帅难得回一趟家，小外甥拉着他的手问东问西，突然小外甥指着他妈妈的照片说：
1: 舅舅舅舅，人家都说我妈长得像公主。
0: 那你知道你妈妈长得像哪个公主吗？
1: 不知道。
0: 其实啊，你妈妈长得像白雪公主。
1: 哦，原来妈妈是白雪公主呀。哦，怪不得舅舅你这么矮。第一次去男朋友家吃饭，男朋友的妈妈一直跟我夹肉，还说呢：别客气，多吃肉。然后呢，我就一边吃一边假装腼腆地说：啊，我不太喜欢吃肉。说时迟那时快，男朋友的小侄子把我碗里的肉夹到了他自己的碗里。
5: 阿姨，咱们都是一家人，别客气，不喜欢吃别勉强，都给我来来来来来。
1: 高帅呀、啊，最近这脱发有点严重，上个月托朋友从国外带回了某品牌的防脱洗发水，结果呢朋友很忙，行程几次取消，昨天呢发微信问高帅：哎，要几瓶来着？
0: 那个洗发水你不用再帮我买了哈。
1: 嗯，你在国内也能找到这个牌子的洗发水了？
0: 那倒不是，我呢现在已经用不着洗发水了。

0: 我现在没毛了。
1: 过年了，
2: 王美丽的外婆从老家来她家住了一段时间，每天呢都会拉着美丽的妈妈出去遛弯。美丽偷偷地跟妈妈说：“
3: 妈妈，我偷偷地告诉你一件事哦。”“
1: 啥事儿啊？”“
3: 你知道外婆为什么喜欢拉着你遛弯吗？”“
1: 那还不是因为你姥姥想跟我多待一会儿？”“
3: 哼，才不是呢。我外婆说了，拉着你妈逛街会显得年轻，别人都问是不是她妹妹。”
2: 今天早上起来，美丽发现嘴巴很痛，照镜子一看发现肿了，立马出门去了医院，拍了片子之后说是什么腮腺肿大，让挂盐水。回家以后，美丽的爸爸拿了一个口罩说让美丽戴上，美丽感动地说道：“
3: 爸爸，你对我真好。”“
0: 嗯，医生说了，你那什么腮腺什么盐的会传染，戴上口罩不要传染给我们了啊。”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表姐被家里催着去相亲，非要拉着白小雪去壮胆。相亲那个男的呀，看起来挺腼腆的，一说话就脸红。突然间，小雪发现这个男的老是偷偷的瞄自己，难道表姐也发现了，站起来说，
4: 这是我妹，已经结婚了，而且有两个孩子了，你就别打主意了，再见。
1: 结果那男的急了，脸更红了，于是说道，不是，是他衣服穿反了。
4: 有一次儿子问老王，
5: 爸爸，你是不是不爱我呀？
1: 傻孩子，爸爸当然爱你了，只不过爸爸的爱都是比较含蓄的，从来不像妈妈表达的那么直接。
5: 可是爸爸，那照你这么说，为什么每次你揍我的时候就不能含蓄一点呢？
3: 秋去冬来，铁柱跟媳妇儿商量，
1: 哎，该给我买新衣服了吧？啊，我这都好久都没有去买过新衣服了。
4: 老公，你知道啥呀？今年流行复古风啊！你看这件前年的，这件三年前的，这件最好。5年前的，这就是复古，你懂吧？啊，对了，你高中时候的校服还有没有啊？
5: 那是学院风哦。
3: 铁柱家今天晚饭吃大闸蟹，儿女对水产品过敏，不能吃。蒸熟之后肥得冒油，真是太诱人了。夫妻俩一人一只，吃得正津津有味呢。这个时候，铁柱的媳妇儿突然说道，亲爱的，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1: 啊，啥问题啊？
5: 我们的大闸蟹数量是5只。
1: 啊，那我们扔掉1只。
3: 老王的儿子一向不爱学习。
1: 妈妈，我不爱学习，你说是不是一种病啊？
5: 肯定是呀。
1: 那赶紧帮我治治吧，我还想考大学呢。
3: 妈妈拿出了一截甘蔗，缓缓地说道，从今天开始呀，咱们就治啊。如果能按时完成作业呢，就内服，完不成咱们就外服。大头悄悄地走到王美丽的身后，美丽吓了一跳，大头，你想干什么？
1: 想保护你呀。
5: 啊，为什么？
1: 因为没钱买烟了，想收点保护费。
3: 大头小时候问爸爸，
6: 爸爸爸爸，为什么我只有大伯、二伯、4叔、5叔，却没有3叔？我3叔呢？是死了吗，爸爸？
4: 爸爸抬手一个耳刮子就给大头抽懵了。
1: 因为你爹我是老三。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

0: 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有一天，小猪佩奇哭着对妈妈说，小朋友都说我长得像吹风筒。猪妈妈心疼地说，
2: 哎呀宝贝，下次说话的时候离妈妈远一点，别把我头发吹乱了。铁柱跟媳妇儿聊天，铁柱的媳妇儿说，老公，你要有100亿，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1: 把你休了。
2: 你说什么？有本事你再给我说一遍。
1: 哎，年轻的时候娶你是我不懂事儿，把你休了是为了再把你娶回来。昨天晚上一哥们儿给我打电话，说他出了车祸，向我借3000块钱。我着急地问，严不严重啊？车祸这么厉害，什么车撞的？肇事者跑了没有啊？等等等等。电话那头啊，哥们儿用简短的几个字回复说，没跑，老婆购物车。我深呼了一口气，低声地回复道，我也被撞了。
2: 在小超市里面，铁柱准备结账，打开钱包，他直接就懵了。
1: 不可能啊，我明明记得钱包里是有钱的呢。
2: 兄弟，我刚结婚那会儿也和你一样单纯善良。
1: 王美丽有一个朋友，宅男的那种，平时啊除了下楼买买泡面零食什么的，基本上都不出门。微信步数以前都是500步左右，今天他的微信步数居然达到了4000多步。美丽很好奇就问他，
2: 哎，今天你出去玩啦？你怎么走那么多步数啊？
1: 哎呀，别提了，下楼买泡面的时候让狗给撵了，累死我了。
2: 今天闲得没事儿，用另外一个 QQ 加了老公的号码，当场被拒绝了。欣慰之时，突然我的 QQ 也冒出一个好友的邀请，上面写着，美女，我来了，刚才你加我的那个号不方便，用这个号吧。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

0: 心安宁的人。十七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纯1552999。1552999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

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深埋，所有等待荧光外，要走。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

是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

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十七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0城酒厂出品的50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

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00。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职场当中，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自己工作很繁忙，偏偏遇到同事来找你帮忙，这会让你非常为难。不帮忙肯定会影响同事之间的感情，帮忙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工作。这时候究竟该怎么做呢？在职场怎样拒绝别人而不伤感情呢？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怎样面对同事的求助呢？首先，你可以找出 yes 或者是 no 之外的选项。我是否有能力接受并完成这件事？如果接受了，我是否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不愉快？如果拒绝了，我是否能够承担相应的后果？如果在想清楚这三个问题之后，你内心的声音依然是说不，那么就果断拒绝好了。不必过分担心你的拒绝会让对方感到失望，因为没有什么要求是天经地义，必须由你来完成的。当你放下了那些对自己不合理的期待，事情就简化成该如何有效的拒绝。当然，你也可以坚决说不。如果你的拒绝确实有充分的理由，那就不要轻易的改变。只有你坚决说不了，对方才会死心。否则，对方一个撒娇或者一个激将法，就会让你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当然，你可以用和蔼的态度来拒绝。首先，感谢对方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想到你，并且略表歉意。注意，过分的歉意会造成不诚实的印象，因为如果你真的感到非常抱歉的话，就应该接受对方的请求。另外，也可以给对方适当的建议，你可以推荐替代的人选，可以就解决方案发表简要的看法，可以给予一些鼓励，或者表示在其他方面可以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这种建议和表态，一方面有利于问题以一种最周全的方式得以解决，另一方面也是对被拒绝者情绪的有效安抚。当然不要期望过高，想维护关系的人通常希望能够在拒绝对方的同时仍然能够使对方感到高兴。然而实际情况是，当人们听到了一个否定的答复，自然的反应是愤怒、不快以及焦虑。如果我们试图改变要说的话，以期收到一个不现实的正面反应，对方有可能不得要领，而我们则不得不把否定的答复再说一次。说话的姿势、表情、音调也会给人不同的感觉。拒绝时要尽量的正面朝向对方，侧身容易给人警戒心强的这种感觉，蹙眉也会给人负面的印象，尽量有意识的舒缓眉头，以接近微笑的温和表情讲话最为恰当。很多人都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有什么事情都自己承受，结果天天熬夜加班，反而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其实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学会拒绝别人，要勇敢地说不，不要总是做个老好人。只要你理由充分，就不害怕影响同事之间的感情，更不要害怕积怨。这里是职场魔方，我们继续职场话题。人在职场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何妥善解决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重点。在职场中，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工作上，两位同事因为工作内容起了分歧，于是你在中间成了夹心饼干，两边都不能得罪。那么在职场中如何做好夹心饼干呢？首先要理性看待夹心饼干。工作上遇到分歧是常见的事情，上司与上司之间，同事与同事之间，上司与下属之间，难免有时会出现水火不容。当夹心饼干的情况出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在很多时候，这样的夹心饼干环境可以很好地检测出一个人的职业自信程度。自卑的人会将其视为上级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一种否定，消极倦怠，而自信的人则会把它看成是一次普通的意见分歧，平和对待。心态不同，结果必然不同。而夹心饼干的最高境界就是夹而不弃。针对夹心饼干的情况，每个人不同的方式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这种个体差异化其实对职场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提出了更高的心理要求。如果甘愿沉沦逃避，它最终成为阻碍个人发展的魔咒梦魇。如果选择平和看待，让它成为专注工作潜能激发的强大动力。因此夹心饼干的最高境界是夹而不弃。夹心饼干其实是对人际关系的一场大考验。身为职场中的夹心饼干，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人际关系。这依赖于平时你与同事的相处方式。你对别人一如既往的体贴，不管任何情况的发生，别人不会太为难你。这是你的人际关系为你立下的功劳。在职场上一定要学会处理好人际关系，慢慢积累经验，学会处理遇到的一切问题。职场如战场，如果你不注意保护自己，很有可能会成为炮灰，也可能会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希望每个职场新人都能够做好夹心饼干，灵活应对。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一首歌曲的时间，我们稍后见。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嫁给一个让你温暖的男人》。

小姑和姑父离婚已经是几年前了，儿子跟了小姑，偶尔会去探望姑父。离婚前，小姑是街坊这一带嗓门最大的，人长相里的小姑不是这样。小时候

背我走上几里路去看马戏的女孩子。幻想里的小姑不是这样，小时候背我走上几里路去看马戏的女孩子，会记得给我买糖，说话也轻声细语，既温柔又温暖。小姑开始恋爱时也很温柔，虽然个子长得高，却依然称得上小鸟依人。追求小姑的男孩子也不少，最后嫁给了家里没有什么钱的姑父。姑父这个人可能天生比较幽默，和他恋爱总咯咯咯的笑，带着女孩子的羞涩，腼腆又好看。结了婚，小姑父就像变了个人，暴躁的脾气不再遮掩，也不再逗小姑笑了。在家他几乎什么家务活都不干，只会发号施令和挑三拣四，所有活理所当然地丢给了小姑，就连油瓶子倒了他都懒得管，只会扯着喉咙喊着小姑去扶。他爱吃手擀面，一旦馋劲上来，哪怕是半夜也要逼小姑起床去和面，然后煮给他吃。可即便小姑这么尽心尽力地伺候着他，依然看他不顺眼，时常找茬来骂他。婚前姑父隐瞒了自己抽烟喝酒的习性，婚后没多久酗酒成了常态。小姑这么一个温柔的女子也开始骂骂咧咧，变得脾气暴躁，也变得极为消极。他们有了孩子之后关系缓和了一阵子，可能因为是男孩，小姑父对小姑竟然也嘘寒问暖了起来。初为人父的喜悦使得他们那个家温馨了许多，只是好景不长，几个月不到的时间又恢复了往日的冷漠。孩子小，小姑不想年幼的她生长在一个残缺的家庭环境里，担心孩子将来跟着后爹后娘会受委屈。为了孩子，她不得不独自吞下了所有的苦楚和心酸，尽力将婚姻维持。又一次，小姑父从外面醉醺醺地回来，指着小姑和孩子说他们娘俩只知道花钱，只知道吃家里的。小姑不愿意与醉汉理论，拉着孩子准备去里屋，不想孩子被姑父拦下了。那天之后，小姑起诉了离婚，因为小姑父不止对她无情，也下手打了自己的孩子。小姑离婚后性情也变了，不怎么爱说话，很敏感。大家都以为这往后的日子他们母子俩相依为命，小姑再也回不到当初那个温柔爱笑的女孩子身上。再爱笑的女人也会被这场冰冷的婚姻耗尽了自己的力气，变得小心翼翼，甚至粗暴，没有女人味儿。离婚后的小姑为了自己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做起了小商贩，经营一家早餐店，每天起早贪黑，赚不了什么大钱，但是够他们母子生活的。也是在这家早餐店开起来的第二年，小姑遇到了老李，这个天天来店里买早餐的木匠师傅。老李早餐吃完了也不着急走，总要和小姑闲聊几句。渐渐的，老李心疼一个女人的不容易，他在这一带的工程很多，认识不少人，时常带着其他人来帮衬小姑的生意。中年人的情愫可能就是从心疼开始的，了解得越深，越不习惯看着一个女人撑得坚强。老李和小姑的开始来自一次无心的举动。小姑一早忙着给客人递早餐，老李站在铺头旁，冷不丁蹲下给小姑系了鞋带，特不好意思地说，散了，小心一点。那一刻，两个中年人都好像不经世事的少年，小姑的眼里又有了笑意。他们顺其自然地走到了一起，老李会吃小姑剩下的饭，也很认真地学做早餐，对小姑的孩子视如己出。小姑呢，越来越像我记忆里的小姑，温柔又温暖。木匠老李给小姑做了沙发椅子，给孩子刻了很多他喜欢的小玩意儿。木匠老李木木的，不怎么会表达爱，
却会在姑姑洗完头的时候给她擦头发，和姑姑闹别扭之后会主动认错赔礼道歉。小姑说，一个人最简单也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找对了人。老李让我想到了三毛的爱人荷西，一个用6年等待三毛，用所有的生命去温暖三毛的男人。三毛在最低落的时候和荷西结婚，荷西的暖一点点地治愈了他的疼痛。荷西对三毛说，我的愿望是拥有一栋小小的公寓，我外出赚钱，你在家煮饭给我吃，这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婚前三毛执意要去荒芜的撒哈拉沙漠定居，在所有人都反对的时候，荷西却什么都没说，自己便默默地在撒哈拉沙漠里找好了工作，安排好一切之后才把三毛接了过去。下班后的荷西看不到三毛，会大街小巷地找，一家一家地去问，看见 Echo 了吗？看见 Echo 了没有？荷西睡觉抓不到三毛的手都会睡不着。一生漂泊流浪的三毛最终在撒哈拉停下脚步，这个不羁的女人在狂野的沙漠第一次有了烟火人生的样子。因为她的丈夫在这儿，荷西是她在滚滚红尘中最温暖的底色。自由如三毛这样的女子也曾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等待丈夫回家，为丈夫做饭。荷西的暖深深地温暖着三毛，也温暖了每一个读者。许多男人都愿意把自己最温暖阳光的一面给朋友或是陌生人，却把自己最阴冷黑暗的一面给妻子。我们中国人提倡婚姻要相敬如宾，却不曾想有多少家庭是相敬如宾。一个家丈夫的态度是冷的，无论妻子如何暖场，始终都是热不起来的。说到底，女人要嫁的还是那一个让她温暖的男人，只有温暖起来，才感觉得到原来生活是热腾腾的，原来结婚也不错。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愿每一个女子都能够找到那个让你温暖的人相伴一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我是于飞，丽人榜样，明天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5: 秀。

0: 钟灵毓秀，
1: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3: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0: 无敌，
5: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节目上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奇葩的期末奖品。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大家想象一下啊，在学校的期末表彰大会上，成绩优秀的同学被依次点名登台，从老师手中领过奖状之后，人手也收获了一大块猪肉。不是开玩笑啊，这一场景啊是确实发生在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独桐镇的一所学校的。之前呢，在他们的期末散学日上，学习成绩位于前40%的学生呢，就得到了1.5公斤左右的猪肉。全校呢大概70多个同学高高兴兴的呢就提着奖品回家了啊，手里拿着猪肉啊，一点一点的就回家了啊。这送猪肉呢，老师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啊，从之前开始呢，学校就购买了一些贫困户的猪肉啊作为奖品啊，然后呢用于鼓励学生，当然也帮助商贩，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同样对猪肉进行奖品认证的还有福建南安的九都中学，期中考试第一名是5斤的大猪蹄子，第二名是3斤的猪腿肉。在学校看来，猪蹄呢寓意的是金榜题名，妥妥是一块功名肉，真是一人学习好，全家吃猪蹄。当年我为什么没有遇到这个事情呢？啊，而有了这个金榜题名呢，鱼跃龙门自然也少不了。也是之前啊，这个广东东莞一所外国语学校就把学校鱼塘里养肥了的鱼捞出来当奖品。而杭州的惠兴中学也更是注重荤素搭配，奖励学生学校本土出产的高科技的青菜。喜提青菜拿回家，妈妈一定会很开心，对不对？再不努力，你可能连青菜都不配拥有了。不过呢，也有网友担忧说，这样讲下去会不会就没有人愿意当学霸了呢？当然，对于真正的学霸而言，物质上的奖赏呢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现在的中小学生啊可是相当的精明的，一次满分的成绩能换来一张作业抵消卡，一次背书冠军呢能换一个免周记的金牌，那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奖励。而在杭州的警方中学呢，有同学还向老师申请大力表扬以资鼓励，意思就是说，老师您对我的这个表扬啊必须真诚啊，必须到位，请您在全班的面前给我的家长打电话，且表扬呢不得少于5分钟。你看这么细致入微的要求，可能真的有点为难数学老师和体育老师了，毕竟呢不善言表啊，通过数学和体育动作体力来进行的老师，在这方面呢可能就差了一点点。那除了这个5分钟操场的当众表扬之外呢，还有学生点名提出想和校长一起散步，突然被艾特的校长直呼自己仿佛被惊喜砸中。你比如啊，之前在杭州的一所小学，学生们就被鼓励表现好来换取机会券，兑换各种小福利。当然呢，这呼声最高的还是和校长一起看电影。这样一比，作为一个敢大胆提要求的小学生，作为一名被捧为大众偶像的小学校长，确实啊，太幸福了。相比这些呀，是完全摸不清发奖套路的。校运会发的奖品可能是套路最统一，也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一类了。比如小明同学大二参加800米长跑勇夺冠军，喜提家庭超值装的沐浴露2大瓶，这么大的两瓶可能用了毕业还能剩半瓶吗？再放眼望去，不管是跳远跳高还是跳绳比赛的冠军，人人左手一袋洗衣粉，是右手一罐洗衣液，整个校园呀就洋溢着一番新年扫年货的这种喜庆的气氛，一股某某牌的皂粉的香气扑面而来。而在运动会重头戏接力赛项目当中呢，也是第一名的奖品更奇葩啊，叫做电热毯一套，第二名是领到的热水壶外加保温杯，第三名虽然只有几大包抽纸，但也足够让那些没拿奖的小伙伴羡慕不已了。至少呢，你比如说像双十一这些啊，是吧啊，这种购物节完全不用守着零点

去抢购囤货了，自己用的这些东西啊，简直四年够够的。如果呢，你是一名这个运动健将，大学四年下来，估计能够集齐很多套的洗漱、清洁、大小电器等各种各类的日用百货。你是有了校运会，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的生活费了。哎，还押韵上了。然而这一发展套路呢，并不仅仅在校园里发扬光大。你比如说2017年羽毛球泰国公开赛，选手的纪念品呢是一竹篓的榴莲。南非足球赛的 MVP 也曾经喜提5G的流量。加纳一名运动员呢曾经是一脸复杂的接过颁奖者手中的一双拖鞋。对于日用百货情有独钟的运动比赛颁奖方们，不知道是恳切的关心运动员的生活起居，还是和学校小卖部呢，以及赞助商是一拍即合，达成了一些什么不可告人的尾货甩卖协议。反正呢，最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的就是“知识是力量，知识是金钱”这两句话，太深刻了。高考放榜之际，明明都是18岁，都是寒窗苦读很多年的，但只有最高分的那位才能一朝成名天下，甚至分分钟变成富豪。在2016年，广东恩平理科状元武同学就曾经喜提该市以地产公司奖励的一套133平米的状元房。而最早呢，在2014年就有媒体报道过，说考上清华北大，恩平考生还能获得100万元的奖金。你看，这么丰厚的大奖，不知多少毕业生忍不住想要暗自哭泣呢。就算是重点大学出来，就算是苦苦打拼好几年之后，也不见得能够打拼出这位准大学生的赢家生活了。这人生赢家呀，简直了。当然除了打钱呢，高考状元还能享受到非同寻常的待遇。你比如在2015年，山西晋城就举办过一场全国高考第一名的赤峰典礼，来自甘肃、吉林、内蒙古、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的10名状元，不仅是披红骑马整齐游街，还为赐名号、送字典、赐御宴，看起来呀，那简直太风光了。但骑在马上的状元呢，却不免有点面露难色。这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奇葩场面啊，却又催生出了另一种奇葩。有报道曾经报过啊，这安徽有一个考生连续考上几次名校都没去读，反倒是拿了好几年的校高分的鼓励奖金，设置奖项的好意变成了让人动歪脑筋的生意。最尴尬的吧，应该就是这个颁奖者，一年是他，二年是他，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都是他。想想这人考10年高考，他赚多少钱呢？颁奖这件事儿，奇葩的也有，搞怪的也有，套路的也有啊。但如果把重点忘了，那就真的没什么意思了。所以希望以后呀，各路学校和机构都能发点走心的奖啊，对于我们每个人呢，都会起到一些人生启示了。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旅游景点如何盘了你，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旅游景点如何盘了你啊，大家看看有没有一些这样类似的经历啊。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出去旅游啊，也要多加小心啊。怎样才能不被景区盘了？首先你得知己知彼，所以是时候向大家揭露那些刷遍朋友圈网红景区的打造秘籍了。正所谓小镇古街潜力大，特色小店买奶茶，文青都爱明信片，义乌商品甲天下，小桥流水人家，大红灯笼高挂，这是文艺青年的最爱。负责任的说，他们旅游最重要的三个目的就是拍照、修图、发朋友圈。想开发5A级的小镇旅游地，至少要设计出500个能够拍照打卡的地方，搞几面斑驳古旧的古墙，墙头下垂几簇牵牛花，每天都会吸引近100个眼神迷离、深情凄美的姑娘靠上去，咔咔咔的一顿拍，直到能够凑齐朋友圈的9宫格，才从迷失状态当中瞬间出戏。那么文青的特质呢，就是热爱情调，就算去厕所呢，也得是最有文化味儿的那种，一切都得矫情化，才能征服他们的心。如果开酒吧，就要去废品回收处淘一辆掉漆的旧自行车，搬一台这个坏电视作为装饰，老照片用蚊香熏黄贴墙上，桌上呢别忘了扔几根供人在墙上乱涂乱画的马克笔，灯泡呀还要拧得暗淡，每个人走进来呢都觉得自己是个有故事的同学，这样呢他们才会满心伤感的去点一瓶50元的啤酒，然后追忆从前。如果你想开商铺，那更简单了，什么风铃啊、钥匙扣、马克杯，你尽管闭着眼睛从义乌呀或者广东啊去批发几箱那种粗糙鲜艳的旅游纪念品，只要嘴巧，就不愁那些几毛钱进货的破烂啊没销量。即使呢你把玻璃瓶灌上了沙子，告诉旅客这是来自于撒哈拉沙漠的沙子，漂洋过海寻找带走它的有缘人，都会有不少人纷纷掏钱求海王开光，保佑自己在未来平安大吉。在来都来了的魔咒之下呢，99%的旅客啊都会掏钱买上一堆小玩意儿，毕竟走之前呢亲朋好友都嘱托了，说哎呦你可别忘了给我带纪念品啊。但如果说拍照逛街买特产是常规动作，那么在烟熏火燎的烤串味儿里寻找心灵的皈依，更是文艺青年对于古镇最浪漫的想象了。雨巷里不会再碰上丁香般结着仇怨的姑娘，迎面走来的呀是一群捧着臭豆腐啊吃得满嘴流油的小情侣，这意境一下被破坏了。与那些卖章鱼小丸子、潮汕撒尿牛丸、老北京梨汤和炸鸡排的人相比，在古镇上开奶茶店的人才是小吃街的李嘉诚。起一个看不懂的店名，糊上一层马卡龙色的墙纸，人群就会把小店挤得跟早高峰似的。哎呦，那地铁啊呀，一开门咔嚓咔嚓一顿拍，拍完之后你还挤不上去啊，尴尬。人人呢都爱噱头，学会或者说过度的包装之后准没错。虽然论自然环境只有一个破败的山村，虽然论基础设施方圆3里地只有一个旱厕，虽然论知名度这里是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但鲁迅说过中国的许多人都患有十井病或者八井病。接着蜘蛛网，疑似闹鬼的破庙就是消死清中，泼剩菜残羹的臭水塘就是古池好水，但凡村里晚上能看见月亮，那就是远村明月，那也能冲个数嘛，对吧？没人用的废井、关猪的棚圈、经久失修的木桥，总能凑个10个8个景色，让游客来达到心理高潮。没事呀，也可以多翻翻《西游记》《水浒传》《格林安徒生童话》啊，给每处的山水呢编一个凄美决绝的聊斋故事，什么《殉情桥》《望夫石》《九尾狐仙》之类的。那么，即使是个乱石堆子，游客呢也能聚精会神的瞅半天。如果条件脏乱差，那也不要紧，这叫返璞归真，世外桃源呢。羊棚马圈改造成风情特色的宾馆，苍蝇蚊虫美其名曰生态宠物，总之一切都充满了坑蒙拐骗的田园土味气息，那这个时候感觉就到位了。如果呢你还觉得不够劲儿，
不妨使出乡村旅游的敲门砖杀手锏，打造生态园，可不是采摘那些什么仨瓜俩枣的那种方式，太 out 了哈。种上十几亩的网红花花草草，于是呢，那些拍抖音的游客呀，就像蝗虫一样，我跟你说，呼呼的就来了。啊，前些年是油菜花最文艺，对不对？后来所有人都爱往这个紫色薰衣草、粉色带尾草田里边钻，哎呦，那千万别种那些贵的啊，因为乱摘呀、乱采呀，这几天就给你揪秃了，到时候你就只有去哭了。你就专挑那种便宜的、好活的、量贩式的东西去种植，反正普通人也不识货。我就觉得狗尾巴草挺适合，而且好看。哎，童年的回忆嘛，对不对？最后呢，你一定要请一个高超的美工 PS 宣传照，灰不溜秋的田地可以 P 得满地开花，枯枝败叶瞬间鸟语花香，哎，一切 OK 了。名胜古迹呢，也是人流量最多的旅游景点了。老年人呢，啊，凭吊怀，是不是？中年人是陶冶性情，还有成群结队的去写游记的小学生。总之，市场受众广阔，潜力巨大。想要借此发财的人，需要尽快的去学会一种向古迹致敬的行为艺术啊！这个换一个通俗的理解，就是山寨啊，借大雁塔的名义建造一个地下宫啊，砌一堆彩色的兵马俑。或者在这个断壁残垣上啊，去厮搭乱建啊，整出一个号称有几百年历史的皇家陵园。最重要的是，既然是山寨的，是五 A 级的这个旅游景区，那么物价呢，必须达到五 A 级的那么贵啊。假山假水假风光，门票200不算狂，谁让他们自己看走眼了呢？对不对？所谓不为敛财而发明的旅游路数，都是毫无意义的。远郊景。

聘请一些那种耍老千的高手，以及群演表演的隔山打牛、头撞钢板、胸口碎石、铁棍炖自己，并在游客的叹为观止当中趁机推出大师开光护身符、中国结以及佛珠手串等尖货，绝对保证你赚得盆满钵满。说了这么多，你能够理解我所说的话是正还是反了吧？反正呢，希望各位啊能够擦亮双眼，去伪存真，在假期里能够愉快玩耍啊，在自己的工作当中能够顺顺利利，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开开心心，千万呀别被盘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53集。
3: 上回说到了在伪皇宫里那些童仆的可怜遭遇，挨打是比吃饭还容易的事儿，干活睡觉要挨打，扫地不干净要挨打，说话大声要挨打，被心里不高兴的男仆人们碰上也会打他们出气。为了处罚他们，负责管理他们的随侍还预备了禁闭室和设有木笼、铁链、电刑等刑具的刑室。这些被日本鬼子杀了父母的孤儿，在我这个汉奸窝里的折磨下，长到17、18岁还是矮小的像个10岁的孩子。有一次，一个专干打扫的童仆因为经常吃不饱，饿得跑到我的厨房里拿点东西吃，也是挨了一顿打。有一个叫孙博元的童仆因为受不了这种家规的经常折磨，便想找机会逃走。其实他也是个孤儿，

即使逃出去也无依无靠，但这也说明在伪宫里的生活实在是太难忍受了。他在逃跑时不幸被抓住了，除了挨了一顿毒打之外，还被禁闭在空房子里，用铁链拴住了两腿。在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折磨下，他苦苦哀求，立誓不逃之后，才把他放出来。当然，他的日子一点也没变好过，终于又跑了。禁卫森严的伪宫内府是难于逃脱的，这可怜的孩子以为地下的暖气管道可以通到外面，便钻了进去。他在里边转来转去，转了两天两夜也没找到出口，后来为了找一口水喝，被人发现抓住了。当我的随侍报告我这件事的时候，我便命令让他先吃点东西，然后再管教他。可是这时他早被随侍管教得奄奄一息了。我一听说他快死了，又吓得个要命，我怕他死了变成冤鬼来向我索命，便立刻命令把医生叫来。这时抢救也来不及了，这孩子终于在我的家规下丧失了幼小的生命。这件事发生后，我并没有受到良心的责备，由于害怕因果报应，我花了几天功夫在佛坛前磕头念经超度亡魂，同时责令毒打他的随侍在半年时间内每天要用竹板打自己的手心以示忏悔，好像这样挫折之后，我便可以摆脱了一切干系。我对使用的仆人的苛刻，到了后来已经到了神经过敏而又极无聊的地步。我经常像贼似的防备储物司买菜时赚我几角钱，我甚至于派人秘密跟踪看他是怎么买的，或者向我的妹妹们调查你们吃的肉多少钱一斤，一只鸡蛋多少钱可以买到。有时候认为菜做得不好，或者发现有点什么脏东西，立刻口头发出谕旨罚他几块钱，至于罚多少是随心所欲，并无标准。有时因为做得好也下旨赏钱，但总是罚得多赏得少。在物价飞涨时期，拿工资不多的佣人自然经不起这样罚，但是他们也有窍门，就是看我高兴的时候可以哭穷，这叫做求恩。遇到这种时候，我尝试有求必应，传旨给钱。我就是这样对我的主子奴颜婢膝、谄媚讨好，对我的佣人则有凶残暴虐、苛刻刁难。我在自己屋子外面无权无力，只能在鬼子决定的法令上画可；我在自己屋子里面则又作威作福，实行我自拟的家规。我的迷信活动之前已经说过，自幼在宫里受的神话鬼话教育早在脑中生了根。比如在天津时，我住的静园外面正对着一个大烟筒，我在自己的楼上设置了许多木刻的箭头符咒等，以便镇压大烟筒的不祥。因为它高于住楼，据说所在地又不知犯了什么风水忌讳，虽然我当时不完全明白这个镇物的用意，但是我却很放心地住进这个大楼，认为纵有什么不祥也给这个镇物给镇住了，我在这里可以居住平安。在天津时，社会上的一些鬼名堂又让我发展了一步，比如我岳父荣源迷伏鸡总和我宣传这一套，我也信了。有一次我也想弄一弄，于是他便拿来一套家伙，沙盘、鸡笔等，我和他扶了半天也不见动。荣源后来告诉我，在别处还是灵的，根据他请来的大仙儿说，那次因为是皇帝扶的，大仙儿不敢上来，又说那位大仙儿因为迟到还受了上级的处分。我也就信了，而且内心很得意。

0: 我不但是一只狼，而且是一只带念珠的狼。我念佛吃素，成天算卦拜神，迷信到了发狂的地步。从前在北京、天津，我求签问卜所得到的解释，大都是关于复辟成功的乐观希望的。到了东北以后，我的迷信活动就不再包含什么幻想和希望，而是充满了忧郁、悲哀，充满了阴森森的鬼气。在长春，我供的佛神和牌位大概有这些角色：各种佛、天神、地旗、关圣、帝君、王爹爹、王妈妈、神干、满族历代祖先、清朝历代帝后、长白山天女、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历代帝王师、纯贤亲王侧福晋、纯亲王福晋、福神、喜神、财神、贵神、太岁、灶神、四太妃。我除了供祖宗，还杂七杂八地供了这些神与佛。我又看佛学和各种迷信书，看得入了迷。自从在书上看了什么六道轮回，说一切生物都有佛性，前世有德的升天，做了孽的变畜生变恶鬼，我紧张了起来。我生怕来世变畜生，又担心我吃的肉是死去亲人变的。我念起经来了，原先是每天早晚念，后来每顿饭都要念一遍往生咒，给吃的肉煮超生。开头是我自己默默的念，后来我索性在饭前让同吃的人先出去，我一个人嘟嘟囔囔念完，再让他们进来吃。以后他们每逢吃饭都自动的先到外边等着我嘟囔完了再进来。有一次在空袭警报中，我在同德殿的地下防空洞里吃饭，我念了咒还不算，还把要吃的一个鸡蛋拿起来对他磕三个头，才敢把这个佛性吃进肚去。这时我索性吃起了素，除鸡蛋外昏得一概不动，厨房里的苍蝇也不许打，只许往外轰，所以厨房里常可以听见轰苍蝇的战斗的闹声，当然是无济于事。如果菜里发现苍蝇腿儿，还要罚钱。但我也知道苍蝇是会带病菌传染病的，苍蝇落过的饭菜我就不吃，如果在我嘴唇上落一下，我就拿酒精棉花擦一下。我身上总带着一个盛酒精药棉的小铁盒。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越看佛书越迷，有时做起梦来游了地狱，就越发相信。有一次因为从书上看到念经多日之后佛就会来，还要吃东西，我便布置出一间屋子预备了东西。我念过经之后对众人们宣布道：佛来了。我跪着爬进屋去，当然里边是空的，但连我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胡说八道，战战兢兢地向空气磕起头来。我家里的人叫我弄得也都神神颠颠的，有时我还给他们讲课，于是家中终日佛声四起，木鱼同庆，响声不绝，像居身于和尚庙里一样。与念经同时，我还自己给自己问卜算卦，算起来没完，不得上千之卦誓不罢休，避凶趋吉几乎成了支配我一举一动的中心思想，弄得行路穿衣吃饭脑子里也是想着哪样吉哪样不吉。至于吉凶的标准并无一定，不过见景生情，临时自定，然后有趋有避。比如前面有个砖头，心里便规定到从左面走过去吉祥，从右边不吉祥，于是从左面走过去。什么迈门槛用左腿右腿，夹菜先夹。

哎，仙家绿真是无穷无尽。婉容也随我入了迷，他给自己规定，对于认为不急的就眨巴眨巴眼或吐口唾沫，后来弄成了习惯，时常无缘无故的眨巴一阵眼，或者嘴里脆脆脆连着出声，就像患了神经病似的。这一家子就这样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的随侍们真被我这种生活折腾得够呛，比如我打坐时不准有一点声音，所有的人在我打坐时都大气儿不敢出一声。我院里养了一个大鹤，他不管这套，高兴起来就要鸣于九高一下子，我就交代给仆人负责，如叫一声就罚钱五角。仆人们被罚了不少钱之后，也居然研究出一个办法，鹤一伸脖子他就打他脖子一下，这样就不叫了。因为怕死，所以也怕病，我嗜药成癖，给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是给自己找罪受。我嗜药不但是吃，而且还包括收藏，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我有时因为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储物司几毛钱来，但为了买药，特别是伪满末期药品奇缺时，可以花几千元几万元去向国外订购用不着的药品。我的一些侄子上学之外要为我管药房药库，另外我还专雇了医生，他们每天为我打针总要忙上几小时。我每天要打次命宝和葡萄糖之类的补品，打针的时候我的侄子要从大量的注射剂中捡可用的药，因为存药太多，大都过了期，注射液类药往往都有毛状沉淀物，他们把这工作叫做剪毛，剪一次毛就要两个钟头，然后由另一个侄子执行注射，医生则是一旁守候。就这样要消磨掉好几个人半天的时间，而这大半是在夜里人家该休息的时候。从前我在紫禁城里时常一病，现在用不着疑心，我真的身体虚弱了。记得有一次例行巡幸去看日本人新建的水风发电站，到了那里走了不多远，我已喘得透不过气来，由于穿着军服还要在鬼子面前撑着架子，回来的时候真的吃不住了，眼看就要倒下来了。随行的侄子们和医生赶快抢着给我打次命宝和葡萄糖，这才把我抢救过来。这种虚弱的身体加上紧张的心情，让我那时总觉得死亡迫在眉睫。日本人、中国人，我的虚弱都在要我的命，这成了我那时思索一切问题的核心了。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虽然他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他们都是同一个制度的牺牲品。在很长时期内受到我冷淡以及恼恨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最使现代新中国的青年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家庭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后来的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秀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他毕竟和文秀不同，文秀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份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里，他更看重了皇后的身份，他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皇后的身份，即使他忽然想开了，也起了离婚的念头，
他的处境也和文秀不同。文秀从亲友中还能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亲、兄长、师父都不但不会支持他，恐怕还要加以阻拦，甚至是加以压力。自从他把文秀挤走了，我对他有了反感，很少和他说话，也不大留心他的事情，所以我没有从他嘴里听他说过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他究竟是个人，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他是在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需要，一方面又不肯或者不能丢掉皇后的尊号，理直气壮地建立合理的生活，于是就发生了私通行为，还染上了吸毒的嗜好。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不能由他负责任，至少不该全部都由他自己负责。事实上，当时我把全部责任都放在他身上，我根本没有责怪过自己，当然更谈不上责怪那个吃人的制度。事实上是，他的吸毒是由于他的父兄给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问题上也受过他哥哥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他那次离京去大连的路上，他的哥哥就由于换取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1935年，由于他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他身上泄愤。我除了把和他有关系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辞驱逐之外，还决定和他离婚，用当时我的说法是把他废掉。由于当宫内府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都不准许，我不敢冒犯日本人，于是又做出一个诚心给婉容看的举动，即另选一个贵人。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他的孩子还活在世上，他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他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带他养育着孩子，他哥哥是每月要从他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815后他和我分手时烟瘾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1937年，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作为皇帝必不可少的摆设而新选的牺牲品谭玉玲，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她原姓塔特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17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被我像一只鸟似的养在宫里，一直养到1942年死去。他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如果我的疑心属实的话，他还是双层的牺牲品。他得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医生并不认为是个显症，我也知道中医对伤寒是有把握的。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了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治，吉冈表示不放心，破例的搬到宫内府的秦民楼里来住，说是要照料。日本医生来了，给谭玉玲诊断说是颗粒结核，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他突然死去了。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一开始治疗表现得非常热心，在他身边守着他，给他打针，让护士给他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这时吉冈突然出现了，他把日本医生找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久时间的话。正当医生忙着治疗，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儿必须在这时候谈，而且谈得这么久呢？
更奇怪的是，那个热心的日本医生走出了那间屋子，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治疗热情，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而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

0: 刚这天在秦民楼里整夜不住的叫日本宪兵给医室的护士打电话询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随时报告我说贵人宾天了。他的死讯我刚听到不久，吉刚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怎么预备得这么快呢？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1: 提起北京的城门啊，俗话说内九外七皇城四，
0: 哎，说的就是内城有九座城门，
1: 外城呢有七座城门。
0: 不过另外三座门，这就好像有点淡出人们的记忆了，这其中就有西安门。
1: 这么华贵的西安门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
0: 有人说啊，那是民国的时候拆的吧，
1: 也有人说是拆毁的，
0: 其实都不是。西安门毁于一场火灾。70多年前的这一场大火，可能早就被淹没在了尘封的历史中了。
1: 西安门也慢慢的被人淡忘了。
0: 但是这场火不应该被淡忘，因为它不是一场普通的火灾，
1: 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烧毁古建筑的火灾。
0: 所以我们永远应该记得它，引以为戒。说起这把火，咱们一块来听中国国家图书馆高级工程师王明真的回忆。
2: 北京啊，有这么一句话说啊，内九外七皇城四。所谓内九，就指的是内城啊有九座城门，前三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东面有东直门、朝阳门，西面有阜成门、西直门，北面有德直门、安定门，这是九座城门。外城的城门有七座，包括永定门、右安门、左安门、广安门、广渠门、东边门、西边门，这是七座。
0: 那么皇城寺它指的是什么呢？
1: 他说的呀，就是指

0: 这四个城门，包括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
1: 这一个城市里边啊，这个皇城的城门，它可是城市的标志啊。您听，这些城门的数量不少，而且呢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名字当中啊安字特别多。
2: 比如说天安门、地安门、广安门、东安门、西安门、长安门、安定门、右安门、左安门等等。这西安门也是以安字为命名的，希望长安是吧，天下太平。
0: 西安门啊，和其他的城门一样，都有一个象征着和平吉祥的名字安字。然而让人遗憾的呢，是由于古建筑特有的易燃的性质，以及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消防手段，这些城门很少有没有被火磨光顾过的。
1: 那您听听，这些古建筑的命运，有的是天灾，有的是人祸，所以保存古建筑，特别是中国的这个古建筑啊，它不像这个欧洲的，它是石头建筑，它大多数都是木建筑，所以是一个难度特别大的事儿，当然也是一件可贵的事儿。那当年这西安门它是个什么模样呢？咱们来听王明真的介绍。
2: 这西安门这个形式啊，跟天安门的形式不大一样。天安门呢，它是这个建在楼台之上的一座双重檐式的城楼，西安门它是建在平地上的一个宫门式的单檐式的建筑，统共七开间，38米长，也13米宽。西安门每天都有皇家的使节出入，皇帝要到圆明园、颐和园要出西安门，皇帝要上让万寿寺给皇帝送水的水车要进出西安门，好多文武官员也是这个进西安门。原来有一个下马碑，上面写着官员人等制止下马，有好多为皇宫服务的机构就在西安门外。
0: 那时候的西安门啊，虽然不是皇宫的第一门，但的的确确是一个使用频率最多的门。那么为什么会被火焚呢？这呀，从头说起，这里面啊还是有一些历史原因的。这就得从辛亥革命以后西安门的功能发生了变化来说起。
2: 过去西安门以内算皇城啊，算禁地，这辛亥革命以后啊，推翻了大清王朝，这西安门呢和这个东安门呢、地安门呢都可以随便出入了，就成为一个通道了。这个门呢因为有门厅是吧，中间那一个大间7米宽那个大间是可以供汽车出，两边这两大间可是供自行车、三轮车、马车都可以走两边的车走。这个两边各两个次间，左边有两个次间，右边有两个次间。这两个次间呢干什么使呢？又做警察歇着的地方，供清洁队歇着的地方，里边还堆放了好多笤帚啊、垃圾车呀。
1: 其实啊，这西安门到了民国以后就没什么皇家的气氛了，
0: 但是形式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1: 特别是城墙还在1949年北平解放了以后，功能也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0: 有很多呀做小生意的人呢，看到这儿人来人往，客流量特别大，于是就沿着这个城墙啊一家一家盖出了很多小小的棚舍。
1: 哟，您听，这做起了小买卖了，这开的时间不长啊，就发现哎，这生意还真是好，于是呢这来的客也就越来越多，来的小商小贩也就越来越多了。
0: 卖花生的、炒瓜子的、炒栗子的、卖水果的、杂耍的、开茶馆的、卖小吃的，这一时间啊沿着西安门的城墙形成了一排长300米的棚户区。
1: 哎，这还真是热闹啊，这成了交通要道、交通通道，还成了这个沿街购物的底商了，这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白天小本生意的人忙碌，这晚上还就在这棚舍里休息呢。
3: 来，2毛钱打9折，去买1毛8。来，拿着。
0: 1950年的12月1号的晚上，这一天呀、风特别的大。
2: 这天天气特别冷，还有风，那个时候好像跟现在的天气气候气温不大一样，那时候可以说冰冻三尺，滴水结冰，就已经是很冷很冷的。派出所巡警来巡逻的，就是骑自行车，有的是步行。那天呢有一个警察呀， 又从西安门的西边骑着

0: 行车往东边走，走着走着抬头一看，哟，了不得了，仙门着火了，火光冲天了。那怎么办呢？那时候没有打开它，没有手移动电话、手机电话，没这东西，他赶紧想个地方打电话。可是那时候也没有，街上也没有公共电话，于是他就赶紧骑着自行车到消防队报告。这消防队当时在哪儿呢？当时在养蜂夹道旃檀寺，就是现在的爱民街这个地方，距西安门大概有1000米。他骑着自行车赶到这儿以后，你说了不得了，西安门着火了，你们赶紧去人。这个时候，当时叫消防四纵队，就赶紧一方面报告消防总队，一方面派车。那时候四纵队只有两辆消防蹦布车，有20人蹬着车赶紧就奔这个西安门去救火，大约得3-5分钟。
1: 等消防队赶到火场的时候，现场火已成势。
0: 当时救火啊，有5个困难。当时因为有皇城，东边的消防队到不了西边，西边的消防队到不了东边，你不可能让消防车穿过着火的那个门。我们去的时候呢，已经失控了，最西面着的最厉害，而我们从东边走过去还真过不去。第二个困难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北京全市消防栓很少，水源很缺乏，就是消防车里带水顶多带了有1吨水，这1吨水一会儿的功夫就没了，就水源缺乏，怎么办呢？只能够到北海那个大桥那个地方，那当时叫金鳌运动桥，当时还有金鳌运动牌子呢，在到那个地方去吸水救火，远水救近火，杯水车薪，很困难。
1: 而这个时候，西安门的西边和东边已经烧透了，明火浓烟吞噬了西安门。
0: 西面来的消防队是哪儿？是9纵队，就现在的西直门消防队，他们负责靠西面喷水灌注。还有一个难度，就是坡顶的建筑，水浇上去就顺着琉璃瓦流下来，那个很难起到灭火的作用。那怎么办呢？这消防队员呢得设高梯，登上12米高的屋顶，坐在屋脊上或者是蹲在屋底上，然后拿着斧子把那一部分琉璃瓦凿开，然后往里头灌水，才能够浇到那个上边的柱子和大梁。底面那个因为它进水深，是12米深，从地面上是很难打到屋顶以下的那个梁柱林。还有一个困难就是着火的时候啊，靠西面有2栋大楼，现在这2栋大楼还在，都烤着了，消防队得分散一部分力量去救那边的火，别把那边的房子给烧了。
2: 这着的火是火，可是灭火的水洒在了屋顶上，这就结成了冰，
0: 到哪儿哪儿都滑倒，你别在屋顶上容易把人摔下来，地面你跑的也想摔下来。开始救火的时候温度掉较高，那火快灭了时候没有火了，温度也低下来了，一会儿的功夫那人身上的水，这消防队员每个身上都冻成一层冰，地面上也结成一冰。我们救火救了至少有4个多小时，天亮的时候这个火才救灭了，这一个月的消防队员都成了一个像是冰人一般。
1: 就这样，现场赶来的消防车有12辆，赶来的警员有120多位。要知道当时北京市的全市才有消防车20多辆，也就是说为了灭西安门的火，一半车都来了。
0: 那时候这窗户，这西安门的窗户是木头棱，有的报纸或者高丽纸，那时候没有玻璃，或者一些王府里头已经有了玻璃，但是西安门那时候肯定是没，它都是容易着火的东西。
1: 就这样一直到天亮，到了5-6点钟的时候，西安门的火终于扑灭，现场一片狼藉。西安门有530多年的著名的古城门停止了呼吸，变成了一堆灰烬，在西安门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燃烧过后的垃圾场。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4: 拨打急救电话，
3: 急速、急切、急需，
5: 确实比较着急，这是真的。
3: 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0: 今天我们带您回到70多年前的一场大火的案发现场。
1: 那就是1950年，530年历史的西安门在一场火灾中停止了呼吸。
0: 起火的真正的原因几乎从未公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带您到历史档案中去了解真相。
1: 事后西安门的残疾被一一的清扫，人们呢被一一的安置，在这儿伫立了530年的西安门消失了。
0: 那么这场火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咱们来听中国国家图书馆高级工程师王明真的介绍。
2: 就首先得问问这个最先发现着火的人，最先发现人着火的人就是个巡警，就先问他。这巡警说这个着火，我看的着火是西安门外边靠着西安门的窗户有一个炸油饼的棚子，他这棚子先着的，着了火以后这西安门也着了。他说我怀疑就是这个炸油饼的人，炸油饼的时候那不小心，哎，这火就着起来了。
0: 对呀，炸油饼那用的就是明火，而且那会儿也没有液化石油气，也没有燃气，用的呢都是煤炭木炭，那火是不能灭的，得留一点余火，那会不会意味着是余火造成的呢？于是公安机关这就找到了那个炸油饼的摊贩王某。不过呢，公安机关也设想了其他的可能，但是都一一排除。
2: 当时这个有一个观点呢，是会不会有人放火呢？可是当时呢，这个查了半天也没这方面的迹象，因此就首先肯定了，那么就是这个炸油饼的人呢引起来的。这炸油饼人是姓王，这40多岁。
1: 对王某进行了一个审查，哪知道这王某一口咬定自己可不是起火户，不仅如此，他还是受灾户。
2: 这炸油饼的说是你怎么说我引起来的火呢？我是卖油饼的，卖炸糕的，他说我正睡觉呢，这个好像是别处着了火引着我这房子的，我赶紧就跑出来了，我这火不是我着的，说我你看我这房子也烧灾了，我这全烧光了，你看不见，你看我是因为我跑出来的快，我跑出来慢，连我都烧死了。
0: 难道人们当时看到的最初的起火点有误？
1: 这火难道不是最先从卖炸糕的王家起来的吗？
0: 负责办案的公安人员这就开始思考和琢磨办案的方向。
1: 他们呀，也觉得王某说的有道理。
0: 因为这把火是凌晨1点左右燃起来的。
1: 据他们了解呢，王某每天是早晨4、5点钟起床。
0: 哎，他一般来说啊，用上1个小时烧火做饭，大概呢6点左右的时候，这就出摊儿做生意了。
1: 要说这凌晨1点半就开始起火，显然不合逻辑。
0: 但是，炉火每天晚上那也是不灭的呀。那王某也不是没有嫌疑，难道这不是炉火的余火引燃的吗？
1: 王某一听到这儿，显然底气有点不足了。
2: 那时候这个磨泥啊，得黄土加上这滑结和着泥，然后一磨叫草灰泥。黄土北京没有，就上那郊区那个来北京来卖黄土来，这一车黄土多少钱？他说卖黄土的也没卖了，你看大冬天的，所以我这也没磨，这我有过错。
0: 原来啊，那天晚上这王某啊还真是因为那之前没有买到这个草灰泥的黄土，所以他没有很好的管理好自己的炉火，没在这个炉火的口上，就是上方啊，抹上足够的黄泥。
1: 看来啊，这个王某还就是有嫌疑。
2: 你就压着他，死活不承认呢、啊。就这人说什么我也不承认。
0: 不仅如此，王某说啊，他说他发现火的时候，这火早就成事了，而且是从别的方向燃到自己的家里的。
2: 我一听的噼里啪一着火就跑出来了，我出来一看，我这屋子也塌了，我什么东西都没抢出来，我也不逃出来，我就死在里头了。
0: 说是王某家是起火点，现在还真是不能确定下来，但是有嫌疑啊。
1: 所以到底在凌晨1点左右，谁能证明火是从哪儿起的呢？
0: 是谁家起的火呢？这起码得跟这个人的行为有点关系啊。
1: 这一边呢，王某还在被限制人身自由，
0: 那边啊，报纸就先把公安机关前期的这个侦查的结果给捅出去了。
1: 所以这场火灾目前的嫌疑人还是王某。
2: 说西安门着火起于一个炸油饼的上棚，你到底怎么着的呢？这警察呀还得仔细的再
0: 警察接着查， 但是一直没有查出什么新的有价值的线索。因为这火灾的现场啊，它和刑事案件的现场差别太大了。刑事案件你杀个人哪儿还没个迹象啊，可是火灾这一把火过去，什么关键证据都可能被烧没了。
1: 要想找到真正的火灾原因和责任，那谈何容易呢？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调查小组当中的一位成员提出了一个设想。
0: 他说，也许这火不是墙边的小棚烧出来的，要知道王某家是紧挨着那个城墙的门洞的。哎，咱们转换转换思路哈、啊，就是它会不会是门洞里出来的火呢？
1: 于是调查人员根据这个方向开始了调查。
2: 会不会住在西安门里边的人用火呀，或者是抽烟呢、啊？会不会他们引起来的？要进行调查。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这块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的西安门啊，功能还是真多。
0: 墙边贴着一排棚户是做小买卖的。
1: 这城墙啊，门洞因为比较大，平时呢都是一个过道的门洞。
0: 这晚上啊，那没人过了，嘿，他放物品还住人呢。
1: 住的是什么人啊？原来就是负责清扫西安门周围环境的清洁工。
0: 他们呀，住在这儿，也工作在这儿，整天就在这儿。
2: 调查的工作呢，在继续着。一调查以后呢，这些人呢、啊，养路工啊，清洁工啊，他们住在里边，他就承认了，说这个火是我们引起来的。
3: 这个结果还真是让调查组的人员感到吃惊，不过他们的心也放了下来。他们非常想了解这火到底是怎么着起来的。这些清洁工介绍道，
2: 说我们那个半夜三更的把我们冻醒了，冻醒我们就起来搜炉子，那时候是那个炉子就是一个砖呢盘起来，中间有一个炉膛，就烧那个大块的那个煤。那个一搜那炉子以后，那煤块掉下来了，掉下来旁边呢就是工人睡觉的铺。所谓铺，不是像现在是有床什么的，没这个，是搭在几块砖头上的木板，木板上头又铺上草席，铺上稻草，稻草上再铺上草席，草席上头铺个破被或破棉袄，就供他们睡觉。这些床啊一着，他们那个门帘是什么？是麻袋，把门帘扯下来扑打，怎么也扑打不灭，越打越大。
1: 当时啊，这养护队和清洁队就生活在西安门门洞的一个小空间前面。白天呢，他们放物品休息；晚上啊，值班的人就在这儿过夜。要说起来，这工作环境还真是艰苦，但是也是为了早起的时候能够在人们苏醒之前给大家清扫出一个清洁的环境。
0: 是啊，所以这门洞啊成了他们的这个宿舍，也成了他们的仓库。
2: 那这个当时啊，那个里边啊一点灭火器也没有，连个水缸都没有，怎么办呢？最后就着起来了。他那儿着起来就把那个旁边引着了。
3: 这是调查的第十二天发现的。这么说起来，这件事的肇事者就不是炸油饼的王某了，于是赶紧把王某放回了家。
2: 解放初期的时候啊，这清洁队啊都是归警察局管。既然是说这清洁队清洁班他们着的火，再一公布这个事儿，再追究责任就是公安局的责任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暂时没有人再宣扬，也没人理这个茬。
0: 这时候这媒体的注意力就不再是啊，这是到底是谁放的这把火，或者说谁不小心着的这把火，也就以讹传讹，以为呢就是那个炸油饼的王某。
1: 但是这个时候西安门没了，这交通怎么办呢？
2: 因为西安门一着火以后啊，东城和西城的交通就断了，因为也大都是火场，一片焦土啊，一片废墟啊，东城的人到不了西城，西城人到不了东城。
0: 这么大的一个西安门被烧了之后，那留下了大量的燃烧后的垃圾啊。
1: 这些垃圾呢近乎在半个月的时间里都影响着人们的出行。
0: 那这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是赶紧公安局啊，因为交通也是公安局管的，交通队当时也是归三处管，赶紧派人拆着西安门，把西安门先拆了，先修出个道来，打那以后这西安门就拆了。
0: 拆那就拆吧，可是呢西安门这就从北京的地图上消失了。
1: 要知道，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了以后发生的第一起大型的古建筑的火灾。
0: 是啊，那肯定损失惨重啊。那这个惨重到底有多大？
2: 哦，这个损失是无价，是没有价可以估计的。 因为这都是从永乐18年建设北

0: 而且古建筑的周围也不能堆放那么多的可燃物。
1: 还有就是这古建筑旁边怎么也得配备灭火器，起码得有水缸啊。于是之后城市管理者这就开始思考古建筑怎么保护啊，
0: 包括怎么使用，怎么贡献给历史，造福于民。
1: 哎，这都成了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市民不断思考，不断破解，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
0: 本期说案给您讲述了1950年西安门发生的一场火灾，
1: 讲述人是这场火灾当年扑救的亲历者，中国国家图书馆高级工程师王明真。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其他内容。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就是这
2: 应急时刻，

0: 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书。启航老师你好。
3: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医生我没事吧、啊，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写给当代年轻人的健康管理指南。来自两位医学工作者，非常的幽默。当大家的身体出现了症状的时候，您是该担心，但是啊，科学合理的尺度应该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您还是应该看一些书。
3: 对，
2: 就是这本书呢，它务实同时很幽默，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40多种疾病症状。比如说什么呢？头疼啊，是吧？咱们就分身体的部位吧。
3: 好，
2: 头部，颈部，胸部，背部，腹部，四肢，皮肤，男性女性不同的专属门类，是吧？当我们身体出现了这样的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最科学的做法应该是什么？你应该怎么科学的就医？从医生那里获取更多的帮助，对吧？尽管全球各地的这个医疗体系是有差别的哈，但是呢，这本书还是以一种诙谐幽默的、易于理解的方式回归到医学常识，
3: 哎，
2: 是吧？那人，我们有不同的国家，
3: 嗯哼，
2: 但是呢，我们都是人类啊，
3: 对
2: 吧？我们出现的疾病其实都是相似的，
3: 是，
2: 所以呢，帮助我们避免情绪化，避免你出现冲动的决定，
3: 哎，
2: 冷静科学的来进行下一步，
3: 哎。
2: 是吧？
3: 对，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分门别类的跟大家一个一个的介绍一下吧。
3: 刚才红酒说了，说这个从头到脚啊，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哈，那我们今天呢，希望啊有时间或者说够时间给大家介绍哪几部分呢？在头部与颈部这块，想给大家介绍啊，失眠、健忘和喉咙痛。失眠这现在很多人都有的这种毛病哈。健忘也是，很多人说，哎呀，事儿太多了，哎，这事儿就给忘了啊。 喉咙痛，
2: 对
3: 对对，尤其是这个一来流感啊什么的这种啊，就经常的。那在胸部与背部这块呢，会跟大家聊聊什么呀？呼吸短促，因为确确实实就是因为这个某些原因啊，这个呼吸短促的人现在也不少。腹部这块呢，我们会跟大家伙聊聊腹痛和这个胀气和排气。其实如果要是时间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

0: 天够，这六部分就足够的了，就能跟大家伙念叨完了。但是很可能我们就给大家念叨两三个，这时间就不够。
1: 咱们这样吧，咱们先让大家看看这本书的一个结构，
0: 哎，
1: 是吧？您看看他说的这些有没有道理啊，是吧？
0: 没错，
1: 有没有受益？好吧，
0: 先说说失眠。这个失眠症啊，被定义为由于难以入睡、难以保持睡眠状态，以及啊或者过早醒来以后没有办法重新入睡，导致你白天身体机能没有办法正常运转。另外，如果呀读完上面这一小串症状您还醒着，那估计你也有失眠症了啊。那不是每个人呢都需要同等的睡眠时间，哎，如果你比较幸运，属于睡几个小时就满面春风的那个类型，好吧，我们祝你像个投资银行家或者心外科医生一样享受生活。刚才红酒特别强调了说这本书的这个写作手法比较幽默，
1: 幽默，对
0: 啊，这个幽默书店是有这本书的啊，跟大家伙说。
1: 那对，那肯定是符合咱们的标准吧。
0: 如果你和其他人一样啊，睡眠不足的时候，那会出现一些警示信号啊，包括大部分日间活动啊，包括看电视和坐公交车的时候，都感觉比较头昏啊，难以集中注意力，或者总是健忘、敏感、抑郁或者焦虑啊，那可能你要多睡一会儿才行哦。虽然这个失眠本身它并不致命，但是呢，失眠会破坏你的心情、注意力、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还会让你对啊无辜的人发火，会让你吃的更多、体重增加，还会让你做一些可能致命的事儿，比如开车的时候睡着了，酿成车祸。事实上啊，几乎一半的致命性的卡车车祸都跟司机打瞌睡有关。那怎么判断自己是需要少喝点咖啡，还是需要坐出租车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身体检查呢？我们先给您吃个定心丸。
1: 哎，这到了第二部分了，睡前 iPad 不离手。很多朋友其实都是这样。
0: 是是是，
1: 手机啊 iPad 啊，良好的睡眠关键在于良好的睡眠习惯，也就是一个有利于睡眠的环境。总的来说，屏幕是伤害眼睛的，哪怕你用了那种调节蓝光的 APP， 把电视机从卧室搬出去，笔记本、手机、平板电脑留在外边，放门口都行。卧室呢是留给睡眠和夫妻的，是吧？而不是工作、阅读、网上冲浪或者是规划未来的。如果你一刻也不能与这些电子设备分离，至少分别在床头给他们充电吧。就是那些震动和响铃都是为了吸引注意力设计的，哪怕休息的时候也不会例外。你的枕头两面都很热，如果你睡在一间炎热屋子的草垫上，没有百叶窗，还毗邻繁忙的火车站，好吧，请不要跟我们在同一条高速上开车。那理想的卧室应该是什么的呢？舒适凉爽，但是他这里边写到了说20到22度、啊，这有待商榷啊。
0: 是是是，
1: 每个人的温度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但是舒适凉爽、黑暗安静，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卧室吧。嗯，如果挥霍一笔，在新的空调或者是白噪声制造机上能帮助你多睡30分钟，这笔钱花的也值啊。那是一些辅助手段了。
0: 嗯，
1: 无法保持规律作息，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大脑的生理节律呢会按照一个规律日程来实现清醒或者是睡眠。
0: 嗯哼，
1: 如果每天晚上都在不同的时间点入睡，意味着你没有一个规律的作息啊，哪怕需要闹钟来提醒你上床睡觉，也要保持这种连贯性。还有一个，你很能小睡，如果晚上无法入睡，白天就绝对不应该小气了，整个白天积累越多困倦就越好，就这样晚上你才能做好入睡的准备。
0: 嗯，但有时候说实话，这白天啊就是困得不行不行的，有时候就真得睡点儿，
1: 真受不了，
0: 真受不了，
1: 是
0: 咣当一下恨不得就得扔过去。
1: 对，他这个说的，比方说如果你白天午觉睡了3个多小时，这晚上确实是睡不着。对吧？就是他所定义的小睡是
0: 半个小时左右，也就
1: 对吧？你要说我这个打个盹儿，
0: 对对对，
1: 3-5分钟，
0: 对对，
1: 10分20分呢？
0: 对，
1: 那中午我觉得还是必要的。
0: 那是是是，
1: 是不是？
0: 是。
1: 还有他说你喜欢在晚上享用成年人的饮料，是吧？很显然，在下午和晚上饮用那种咖啡呀、茶呀，可能会导致失眠。酒精饮料，它有时候也会导致辗转反侧，可能。少喝一点点也许会有助眠的作用，但你能控制得住吗？ 是吧？好多人其实控制不住，
0: 很多人认为这个多喝呢，这个给自己喝晕过去，直接就睡着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1: 不是那么回事。
0: 反正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如果比如说，尤其这个肠胃不太好的朋友，如果您要酒喝多了点儿，这个肚子要胀起气来的话，实际上这晚上更睡不着。
1: 哎，对，那肯定是哈。所以这个书里边他提到这个定心丸啊，
0: 嗯，
1: 我觉得他也说了一些注意事项。
0: 嗯，
1: 他里面提到你总是感到苦恼。
0: 嗯，
1: 写完这本书，当然也让我们熬了不少夜，这作者说的哈，来自工作、家庭、经济和其他生活的一些压力，会让你思绪在该休息的时候狂奔啊。
0: 嗯，
1: 就是下面几条，不是似曾相识的啊，就是大家看看是不是似曾相识的。感到生活压力很大，
0: 嗯，
1: 然后起床看看几点了，接着又开始焦虑，睡眠时间不够，叮咚啊，你已经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了。你要安抚好自己，一定能在某个时间入睡，能一觉到天亮，你能做到。然后呢，进一步的放空大脑，冥想，然后专注在你自己的呼吸上，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不断的去循环，
0: 嗯，
1: 啊，他说这是一个保持能够进入睡眠的良好的方法哈、
0: 嗯。我刚才就随着红酒的这个频率，我在呼气吸气啊，我已经快是睡了。
1: 大家今天晚上试试啊。这里面还提到说膀胱等不到早上，是吧？这个如果膀胱白天活动，到了晚上也活动，很可能是因为你睡前真的喝了太多的饮料了。
0: 嗯嗯。
1: 至少在上床之前两小时您就别喝东西了、
0: 哦、
1: 要喝东西在这之前喝，对吧？你白天你可以跑厕所那都无所谓，但是晚上你要是总起夜，那不成企业家了吗？那你还怎么睡呀、啊、
0: 企业家，我的天哪，
1: 对吧？你晚上起个两三次，你说你这睡眠能好了吗？肯定好不了啊。
0: 是是 是
1: 这里面还有说睡前刚吃了饭，
0: 哎，
1: 说有些人说，哎呀，晚上不吃这顿夜宵我根本睡不着啊，所以睡之前我一定狼吞虎咽，
0: 来碗炸酱面。
1: 好，腹胀，
0: 腹胀就腹胀，
1: 而且有的时候还胃酸。
0: 对对对
1: 啊，就是刚才提到了嘛，如果你这个肠胃不能安静下来，
0: 嗯，
1: 其实你晚上你能睡好吗？
0: 睡不好，
1: 对不
0: 对
1: 啊？
0: 对, 对,
1: 对，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这里面所谓定心丸，
0: 定心丸啊，
1: 你别做这些。
0: 对对对，然后下面这一趴呢就到了这个挂号求医啊、哎、这一趴了。嗯，在这一趴里他说什么，他说你的年纪比较大了，怎么这么说呢？他说你是超过65岁的成年人，那你一半都会经历睡眠障碍。
1: 嗯，
0: 哎，这如果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有老年朋友啊，60岁以上的，如果您经历睡眠障碍的话呢，那不用特别的这什么了，因为您看
1: 自然规律，
0: 自然规律有一半
1: 的可能少了。嗯，
0: 这个他们共同面临的挑战的清单包括什么呢？过度活跃的膀胱、慢性关节痛、痴呆，因为痴呆会扰乱正常的生物钟，它不分白天黑夜的。
1: 对，
0: 和阻碍睡眠的药物，白天增长的这个休息小憩的时间也会导致夜间难以入眠啊！刚才红酒也说过了，那如果有具体的原因在干扰你的睡眠，那你跟医生谈谈啊。但是一般的解决方案就是什么呀？多做运动，避免小憩和适应年龄带来的变化，比如说容易疲劳和更早的起床啊。那也许你终于变成了那种早起的人啊，在别人起床前你就都已经做完锻炼、吃好早餐、修完草坪了呢。哎，还有就是你正在服用一种新药，很多药物都会干扰睡眠周期，常见的包括血压药啊，他说了一堆东西，比如什么贝塔受体阻滞剂呀、啊、减血剂呀、啊、兴奋剂呀、啊、抗抑郁的药啊，哎呀，这个比较专了，我就不念了啊、
1: 嗯，
0: 我怕我念错了啊。务必注意，就是停药可能短暂的发生戒断反应，可能包括失眠。
1: 嗯，
0: 那你停药或者换药前，请跟医生去咨询。再有就是，醒得很早，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过早醒来的一大原因是这个抑郁
1: 啊，
0: 哎， 如果你的睡眠问题还伴有心情低落、注意力不集中以及胃口

0: 或者体重的变化，应该尽快去跟你的主治医生见面。那另一个早醒的原因呢，是饮酒过量。如果早起只发生在狂欢之夜的第二天，下次你就少喝点酒呗。哎，再有就是你正在经历那个时期，哪个时期呢？在更年期期间，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会有睡眠障碍，潮热和夜汗啊会让人难以入睡，激素的变化也会使这个大脑的正常睡眠周期紊乱。你可以向医生啊咨询多种治疗选择，包括替代性激素。还有就是啊，对于你想移动双腿到处乱走，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冲动，那如果你在走动的时候感到双腿有种奇怪的不适应感或者刺痛，你肯定是得了什么呀，叫多动腿综合症。哎，估计到了清早你就会松一口气，终于可以睡上一会儿了。这种奇异的失调啊，既有可能是无来由的发生，也有可能是因为另一种病症所导致。什么呢？就比如缺铁，或者是肾脏的毛病，或者是神经病啊，不是精神啊，是神经病，神经刺激，还有多发性硬化，甚至是怀孕，或者呢，还有可能是因为某些药物的副作用。如果没有办法停止在晚上跳舞啊，就刚才他管这刚才移动双腿叫跳舞啊，那你去看医生，做个基础的检查，也可以通过睡前拉伸和洗热水澡来放松双腿。那如果你试过了这本书里的所有建议，你还是没有办法入睡，如果你的睡眠习惯毫无瑕疵，也没有服用任何可疑的药物，你跟以上描述的任何一种情况都不符合的话，请去约医生做一个更全面的检查，可能会包括血压和睡眠的检测。那什么情况下要去直奔急诊呢？就是你如果因为呼吸短促或者极度疼痛没有办法入睡，你的身体就像响了警报装置一样，你别想着哎呀我这可能睡一宿觉就好。如果睡眠睡不着是因为保持某种姿势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呼吸，或者你身体明显有一个新的疼痛源的时候，你就要以最快的速度去医院检查。
1: 现在健忘也年轻化了啊，你是否有些担心有一天警察会在午夜的大街上发现你只穿着内衣在树上摇晃一只蝙蝠的这个场景太滑稽了、
0: 啊、对，
1: 毕竟今天早上你就没有找到自己的手机我手机呢找不着了、
0: 哎、然后给我打一电话哎，老启你见着我手机了吗？然后你不是拿你手机给我打的电话吗？是啊，可是我的手机在哪儿？
1: 健忘了。所以说健忘它对于这个老年人群来说是一个常见的事儿，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它怎么从仅仅记性不好发展为完全痴呆的呢，从而变成一个真正的麻烦呢？是什么时候您发现自己健忘了，常常无法完成任务？我们说哪儿了？
0: 要不我们从头开始吧。
1: 在医学界中，痴呆这个词儿是用来形容记忆力逐步下降，以至于影响到生活质量。常见的表现包括无法记住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身份，难以正确识别自己正处的位置，或者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多步骤的任务。最大的担忧呢是痴呆变得严重，从而无法独立生活。他这个里面说痴呆本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由于潜在疾病引起的一系列症状
0: 啊，
1: 最常见的叫什么？阿尔茨海默。
0: 对，
1: 此外呢痴呆也常常源自于多次小中风
0: 啊，对对对，
1: 然后累积的一个影响。
0: 没错，
1: 或者说的再直白一些，就是这个您的血管当中啊有一些阻塞物，然后阻止血液流向大脑，导致有一些脑组织它丧失功能了
0: 啊。
1: 对于痴呆而言呢，高危的因素也就是导致痴呆的有哪些啊？高血压，这个吸烟
0: 啊，
1: 高胆固醇
0: 啊，
1: 长期饮酒
0: 啊，
1: 是吧？然后通过这个肢体运动和大脑运动可以延缓痴呆的发展。所以呢当我们总是忘记名字或者是常常记不住钥匙丢哪儿了，是吧，这到底是正常呢还是阿尔茨海默症呢？
0: 你说的这是什么？
1: 嗯，你给大家吃下定心丸吧，咱俩得有一个人保持清醒。
0: 哎呀，怎么给您吃定心丸呢？啊，就是要跟您分析分析啊，分析什么呢？能造成健忘的，有可能是因为第一个，经常熬夜。睡觉的时候啊，这个大脑会把记忆从当天的事项变成长期的储存，所以啊，睡眠不足是导致健忘最常见的原因之一。那其他的症状呢，还包括注意力不集中、敏感、抑郁和焦虑。万幸的是，睡眠问题的解决方案啊，已经在你手上喽。啊，手上，就是刚才我们跟您说的失眠那个章节，哎，到那个章节您去看看去啊，哎。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啊，失眠可能的原因就是大脑因为压力快爆炸了。您是不是在担忧财务的问题啊？还是在担忧工作，或者是最近生活的变动有点巨大？这个压力呢，会导致你的大脑被牢牢的占据，以至于无法对外面的世界给予恰当的注意力。当这个脑海里第100次重播啊，跟老板的那段对话的时候，也许它就会让你忘记锁好车门啊。那一种解决方式是留出释放压力的时间，这样呢，大脑就能够消解积压的这个焦虑。啊，说真的啊，就是你再焦虑，其实你应该要留出30分钟出去走走，释放一下这个情绪恶魔，你可能会发现，哎呀，接下来你会更容易的集中注意力了。第三个啊，这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你总是把信用卡忘在吧台上。嗯，说白了就是喝酒去了。就是酒的影响。从个人经验中，你可能会发现，哎，大多的这个烈酒啊，这个加这个苏打水喝，会导致你的口齿不清，降低你的反应速度，损害记忆力，并且扰乱睡眠。哪怕在这个酒精啊它褪去以后，连续几晚糟糕的睡眠质量都有可能会对于你的记忆力的持续产生影响。所以你不如先试着啊，限制每天1-2杯。哎，顺便一提啊，有长期酗酒的这个患者，偶尔可能会出现科萨科夫综合症，主要表现就是虚构症，也就是创作啊，创作，
1: 自己开始创作，
0: 创作复杂的故事来填补片段。填补断片和记忆力下降导致的那片空白。然后呢，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健忘还有一个可能导致的原因，嗯，就是年纪大了
1: 啊。
0: 嗯，在中年的后半段以及以后，轻微的丧失短期记忆以及难以处理新信息啊，这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呢，这些变化不应该影响到生活的整体质量。而且有趣的是啊，长期记忆力在这种情况下会被释放出来。你可能会记得自己的第一个手机号码，但是想不起现在这个手机号码。
1: 嗯，
0: 我确实是这样的。
1: 就是远的能记住，近的记不住了，是吧？
0: 嗯，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0: 嗯，
1: 医生，我没事了啊，写给当代年轻人的健康管理指南。这个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不能说学医吧，至少有一些医学的常识。
0: 嗯，是的
1: 啊，那感谢强老师。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Now this tune here should be easy for you to do, because all you got to do is remember back home, you know what I mean? When you were sitting out behind the house practicing on the old git fiddle, trying to get things together and you couldn't make up in your mind. You kind of halfway knew what you wanted to do, but you didn't have it all together, you know. But you did know you wanted to travel, ain't that right?
3: That's right.
2: Yeah. I remember them days real good.
3: I know.
2: Didn't have very many clothes. Didn't know nobody to call, to send for you. So you had to get out there and hitchhike, you know.
3: Sure.
2: It don't make no difference. You say, I'm going. I know I got to hitchhike, but I'm going anyway. Whatever happens,
3: it happens.
2: Let it happen. I got to pay my dues somewhere.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见面。

0: 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居家生活空间，会来到卧室这个空间。在卧室里面，除了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收纳的技巧，免不了呢就会帮大家来整理一下我们的衣橱。今天整理出来的这些暂时穿不上啊，也不太喜欢，或者是呢好像不太流行了，又或者是长胖了穿不下了，这些衣服到底应该怎么办？今天呢我们邀请了我们的老朋友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旧物改造的话题。欢迎海棠。
1: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0: 对，
1: 对，
0: 说到这个很清凉的感觉，除了我们面料上面的图案可以做到这一点之外，你在面料上面整个夏季你会更建议大家选择什么样的料子？
1: 对，当然是这种轻薄通透的面料，像这种雪纺类的，然后克重非常低一点的，还有这种真丝类的，然后轻薄的纱质的，这种感觉会好一些。然后那种薄薄的这种棉也可以，然后有的棉的棉质是处理过的，它的棉质是本身贴肤，然后又带种清凉，比如它会加入一些植物蛋白什么的，这种跟人的这种皮肤接触起来，这种柔软度就会非常舒服。
0: 好，海棠很贴心的给我们放了九图，而且还拼图，真的很多张很多张的图片，都是关于旧衣服怎么可以利用起来。
1: 对
0: 啊，不要简单的扔掉，把它当做一个垃圾。海棠同学说，与其剩下不如变化。

0: 这个有点名要先请海棠讲一讲这个第二张图片的，我们就先来说第二张图片好了。我们也要照顾到可能还没有看到图片的朋友，所以要请海棠稍微的描述一下，比如说它的材质大小，然后这个改造的要点是什么。
1: 这其实就是将那个牛仔裤的后口袋跟前口袋的小贴带拆下来了，然后做成了一个小坐在一个小板子上。在坐在小板子上之前呢，先把它缝在一个压底的布上，这个布呢可以稍微大一些，然后跟你根据你所想要的，比如说你要挂在卫生间后面的墙壁上，或者是门后面，然后可以根据那个尺寸先做一个，然后再来布局这几个小口袋的大小跟位置，然后把它们钉上去，再做一个小的背板，然后挂上去就 OK 了。
0: 那这个背板的质地我们有什么要求吗？
1: 背板的质地最好是用塑料的吧。对，然后或者是用那种泡沫也可以，不需要它特别坚固，因为我们放在卫生间，第一要想到防水的问题，对，第二就是它重量不能太沉，重量太沉我们那个挂钩的承重是有限的，所以用泡沫可能是最合适的。这个泡沫就可以用那种就是家用的那种以前铺在小朋友们铺在地面上的那种泡沫板就可以。
0: 把那个可以裁下来一些。
1: 对，
0: 你看这也是废物利用了。
1: 对对对，因为那个东西用一段时间可能就会要更新嘛。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背板啊，就是很实用，我们不仅仅可以放在卫生间里面挂起来，也可以放在你的那个沙发侧面。
1: 对 对, 对，
0: 是吧，看你用一个什么方式把它固定在，可以用小绳子挂在沙发的这一头，
1: 或者是后面加一个粘条粘在哪个部位。
0: 这个也很简单。
1: 对对对，你就方便取了，要取下来再拿走。
0: 对，这为什么会提到小剪刀铅笔，因为这个有时候是你在客厅里边就满屋找，
1: 对对对，
0: 然后还要拉各种抽屉，说那剪刀在哪儿来着，你最好就把它放在
1: 一个固定的区域，
0: 比较显眼的地方，你就把它直接挂出来，就不要藏起来了，好不好，不要藏在抽屉里面。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另外一个很实用的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充电。
1: 这个问题我经常很尴尬，
0: 尤其是这部分用苹果手机，我也不是在诋毁苹果手机，但是它是真的有这个问题，就稍微可能用半天，是吧，你就要满世界找充电。找到了充电的插座之后呢，还不行啊，你得找个椅子把那手机搁在那椅子上充电。
1: 对，是我通常是把它放在一个架子的旁边，然后把它放在那个架子上，架子上可能会有书或怎么样，稍微固定一下，就不要让它掉下来。
0: 对，你看为了一个手机充电这么小小的一个动作，我们要在这个插座旁边置一个架子呀，置物架什么的，当然你在某宝上面也能够买到，很轻松。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就用穿不了的牛仔裤就可以很轻松的解决这个充电器在插座然后另一头的手机没地儿放的问题。
1: 对，我们的百变口袋又出现了。
0: 给大家变一下。
1: 这个就更简单了，这个就是你拆一条裤子的口袋就够了，然后两边一合起来，上面再加一个小绳，你都不用说非得是用这个牛仔布的绳去做，然后随便一个小绳就可以，这个常规一点的固定好了，挂在那个位置。
0: 刚才北京户口的北漂给我们发的这个，他用一个那种抓绒的衣服改造成的，用那个袖
1: 对，
0: 袖子的部分改造成了一个居家的袜套。
1: 对，好可爱啊。
0: 而且那个北漂啊，你来说说你那袜套上面那个什么小眼睛啊，是吧，还有小眉毛呀，那个都是怎么弄出来的？
1: 还有小耳朵
0: 啊。对对对，那是耳朵呀，不好意思，我以为那是眉毛。这个一看就没有什么童真，我觉得内心就没有眉毛。好了好了，小耳朵是怎么弄上去的，也可以来给我们支支招。你的这个女工啊真的很厉害，针线活了得呀。
1: 是，
0: 对，所以大家想要来看一下，对，看一下这个海棠给大家提的这些想法，或者是看一下我们的听众做的这个一个袖子抓绒的衣服外套的袖子，两只袖口怎么就袖套就改成了这个袜子，在家里面穿的居家的小袜子，很有意思。这个我们刚才因为着重说了图一图二嘛，就是这个牛仔裤要怎么来利用一下。

0: 那这个马上，我爱甜甜宝贝就说了，很喜欢图一图二啊，这个女工不灵，这个是怎么办呢？我也很想问这个问题，因为我面临跟你一样的问题，家里有很多牛仔裤，但是哎，自己完全扎不上，怎么办？
1: 没办法，只能找代工，或者是找妈妈。
0: 妈妈现在都就远离，一听说我们又拿了一条牛仔裤过来，就远离我们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啊，我是真的要给以我妈妈为代表的妈妈们点赞。就他们真的是很厉害，
1: 把生活的所有的边边角角都可以用得上。
0: 对呀，第一，我妈妈洗白色的衣服永远比我洗得干，这个我非常不好意思跟大家说，真的。就而且呢，它晾完了以后是很平整的，你能理解吧？就是说，我们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就咔往洗衣机里一扔，拿出来抖吧抖吧就晒了。然后你自己有时候如果手洗的话，拧完了以后你。年轻人你不会有那个意识说我要把它撑得比较平整我再去晾晒，
1: 对，
0: 但是妈妈们就会有这个概念，
1: 对
0: 啊，就是我如果回家虽然住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如果委托我妈妈洗两件衣服，我跟你说那洗完就跟新的一样，我说这是让我穿呢还是不穿呢，怎么办？
1: 对啊，穿了又洗不出来了，
0: 对，然后穿回北京又洗不出来，这你完全海棠，你好有生活。好了，然后还有就是妈妈们的针线活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比的。
1: 对，从小就练出来的，真的这个也是童子功。
0: 什么叫菱形密密缝啊，是不是啊？我们身上的衣服虽然说现在可能很少有说需要去打个补丁啊什么的时候，但是呢扣子掉了都缝不上的。
1: 哦，真的是大有人在。
0: 对，
1: 我身边就经常有这种，哎，我有个扣子掉了，你能帮我缝一下吗？哎，
0: 我说我一个大设计师，我
1: 对对对，然后但是身边的朋友一点都不 care 这个东西，就是会觉得啊，你一定手工很厉害。我说对，我手工很厉害，但我不给你缝，自己缝，先学。
0: 对，这个还是我们自己还是需要练一下的啊。如果有机会。我们要不然就从图二里面的那个挂手机的那个小口袋开始尝试好了。
1: 对
0: 对, 对，
1: 就建议你可以多带几个顶针，这样保护自己的手，千万不要扎到，因为本身牛仔裤就挺难扎的，需要你用非常大的力气去穿那个针。
0: 好，这个是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了。那另外呢，就这个代工的事儿。我们也给大家一些启发吧，就什么样，比方说什么样的地方是可以。
1: 对，
0: 你说我拿这个图啊，或者说我大概裁成那个样子，我就哎就可以，
1: 对，可以去找一些这种修裤脚的地方，他们应该是可以帮忙做一些东西的。当然，你可以可能要付一点点的费用，不会特别高。
0: 哦，哎，其实修裤脚这个。现在我觉得在社区里面都不是很好找了，
1: 是因为这个本身利润可能非常低，你要让它单独立一个门头的话，可能真的承担的也会有点高啊。但是商场里会有专门修裤脚的地方。
0: 哦，对对对，哎，这个呢，就只要是修裤脚的地方，做这种简单的改造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1: 对，是的，或者是。对，可以拉一点关系嘛，就说不一定非得上班时间给我做，下班的时间给我做也可以。
0: 好了，下班时间可能接下来会有很多很多牛仔裤需要改造。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但是自己也需要有一些想法，对不对？
1: 对，
0: 因为那些帮你修裤脚的阿姨她未必会。
1: 对，明白这个东西要怎么做。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先想清楚我要把什么东西做成什么样子，如果你能画几张简单的这种小的图纸可能就更棒了。
0: 想画简单这个对我们来说啊，女工都不灵，你太认为我们心灵一定会手巧了。刚才说到这个扣子掉了不会缝的事儿，然后就马上有人啊，这是给我们做了居家小袜子那一位就说，那你们就穿套头啊，或者是拉锁的吧，那扣子的衣服已经不适合你们了。
1: 就算是拉锁也会有问题。前两天还真有一个朋友问我，他说拉头掉下来了怎么办啊？
0: 你会修拉链吗？
1: 对，我就更尴尬了。我说这个稍微有点复杂，你要把那个头拆开了重新安上之后再封起来，想了想还是好困难，我就找个人换一条拉链吧。
0: 哎，直接换拉链。哎，我在想换拉链的地方也是可以帮我们完成
1: 一般修裤脚的地方是可以换拉链的啊，
0: 都可以完成这个改造的。
1: 它基础的这种零部件的修改没有问题。
0: 啊，好，嗯，哎，说到这个，花衬衫。就是这个夏天你想怎么花？因为我们有朋友补充了，说我一直觉得吧，穿这个花衬衫啊，总是显得有点不正式。他不正式呢，用了另外的一个词儿。他说，直到听完了海棠的那期节目以后，我才决定要试一试。
1: 哇哦！
0: 对，但我可以告诉你，你今天给我们发的这个尝试的结果，我觉得还比较成功。虽然你把脸遮掉了。对，给你点赞好不好？
1: 对，我这个夏天，对，因为那个很花，我决定给我着重装扮一下我大侄子，也给他买了一套花衬衫，然后特别肥大的小裤子，然后他爸爸特别接受不了，
0: 特别度假风，就感觉下一秒去夏威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好了，嗯，说到这个给小朋友做，其实今天我们在微博上面给大家放出来的图，有好几个都是我们自己的衣服。过时啦，穿不了啦。但其实呢，你觉得比方说像衬衫还比较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改吧，变成一个小衣服，很有意思啊。这个时候怎么样能够把我们自己身上的衣服，哎，就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小朋友其实穿旧衣服也比较好。
1: 对啊，穿百家衣嘛，
0: 比较柔软啊，质地也会比较好。而且呢，它洗过几水之后呢，它就不太会有甲醛的之类的一些残留物了。嗯，所以其实我们大人的衣服如果能够改好了给小朋友穿，是很有意思、很萌的。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改造的事儿。这个好像给小朋友的这个是在第六张图是吗？
1: 对，是的，第六张。
0: 好难啊。
1: 这个确实是需要你有一定的这种手工的基础，然后还要有一定的版型的概念，然后再有就是有一定的缝纫的经验。
0: 对，说完了，就刚才那女工都不灵了，你准备怎么着？那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吧，这个也很简单，就看起来很简单，但它细节如果处理好了，要处理精致了，可能很难。
1: 对，是的，还是要有一些尺寸上的把握。
0: 这个呢，说起来简单的部分就在我们第九图，如果说有爸爸的衬衫。不管是花的、素色的、条纹的，其实都可以啊。
1: 对啊，都会很可爱、啊。
0: 对，都会很萌。然后我在想啊，就是剩下的这个部分，其实可以给妈妈当腰封用。
1: 简直太聪明了，
0: 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好像是亲子装一样。
1: 对对对，然后还可以就是做了一个很叫什么的设计，很解构的设计，然后把一个原本应该套在头上的一个，然后穿在了腰间，然后这种重叠的感很棒很棒。
0: 哎，
1: 哇，夏夏也可以去做设计师了。
0: 对，我可以做设计师，我只是女工不过关而已，扣子缝不上而已。好了，给大家描述一下啊，还没有来得及看图的各位听众可以来听一下这个改造的过程。首先我们是要找到一个爸爸的衬衫啊，这个衬衫呢，反正如果爸爸喜欢穿了一段时间了，那肯定质感还是不错的。我们利用这个算是利用衬衫的下半四分之三的位置，就主要是身上这个部分啊，不带袖子的部分，可以做成小裙子。
1: 对，小朋友们的小裙子
0: 啊，小女孩的两岁啊，这边那种小连衣裙，这个要怎么把握一下？我们开始的时候首先要给小女孩量个体。
1: 对，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妈妈们一般会有经验，比如说他们会买衣服的时候，比如买110的或者是120、130的这种尺寸，基本上就是这个就是身高嘛，就1.1米1.2米1.3米，然后比如说你可以截取这件衣服的一半儿，就是1.1米，比如说就是55，对，55的长度，就去掉了我们的头部跟我们的
0: 下面，
1: 对对，
0: 小腿下面，
1: 对，去掉一步就是这件衣服的长度了。宽度呢，可能还是要每个孩子可能会有微差，但是基本上我觉得也是在30-40公分的样子，对， 这个不用质疑，因为我是量过的。
0: 三四十厘米，
1: 对，
0: 哦，
1: 对，三四十公分，因为大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然后裙摆的位置那就无所谓了，比如你上面是，如果你的胸部的尺寸截取的是三十五公分，下面可以就是55公分或者到60公分都可以，嗯，然后先有一个这样的概念，然后再想一下你的款式，比如我希望它带个小袖子，然后那你就把肩宽放一点出来
0: 就可以了。
1: 对，就可以了。
0: 哦，然后小朋友的衣服不需要那么的。
1: 对对，小朋友的衣服它是没有嗓位的，你不需要给它捏胸嗓，你也不用给它捏背嗓，就是那个嗓道。然后我们常规的，所以它很简单，其实它就是两片，就这个上面也一样，你只要把外面的轮廓给搞清楚了就没有问题。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稍微有一点重点的就是领子，因为通常我们大人的领围是在35公分到40公分，40公分就很粗了，可能男生的维度是40公分，小孩子的可能你就给他做到，他的近的可能也就22到25之间，然后他就可以直接做到30就可以了。比如我的前边它的挖下来可能就挖个4-5公分，6公分，大一点的就6公分，后面挖一点点，挖个1公分或者是2公分，这就很大了。横宽可能就是6公分到7公分，你看这样也会，你概念里边就会有一个椭圆出来了，或者是一个小的心形，
0: 哎，前后左右就出来了。
1: 对，是的。
0: 啊，这个反正我们图片上面呢，它是在袖口和领口都是弄了橡皮筋，
1: 对，小松紧，
0: 然后呢，
1: 但是撤小松紧这个工艺更复杂。
0: 看起来简单啊，看起来好像就是，
1: 对对对，
0: 哎，把这个松紧带弄进去，
1: 对对对
0: 啊，你看一件衣服就成了，但其实这个事儿恰恰比较难。
1: 对，是的，恰恰比较难，因为你要把那个松紧撤进去，要么你就把它抽进去再封死，要么就是一边撤一边封，所以它其实不是很简单，
0: 但这个部分又要去找帮我们修剪裤脚的阿姨了。
1: 我觉得阿姨很重要。
0: 对，帮我们把这个小松紧带给撤进去，
1: 是
0: 这个就完成了。而且呢，你看这个小连衣裙啊，它是完整的保留了这个衬衫的前后这个格局。
1: 对
0: 啊，你后面就是个小裙子嘛，然后前面的扣子都保留，就相当于是给穿了一小外套一样套上，然后把扣子全部都系上，就变成了一个小裙子。
1: 对，还可以跟妈妈是亲子装。
0: 好，我们说说妈妈腰封这个部分吧，这是刚才突然给海棠加的一个任务。
1: 对，这个灵感来自于夏长，我觉得这个很棒，很棒的棒的点在哪儿呢？它就是很好的把我们剩下那一部分完整的给利用起来了。而且腰封呢，本身就是对于很多妈妈来说，腰部它是就是不易显露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宽的这种的腰封的一个状态，就哪怕你后面很简单的系一个半蝴蝶结或者是怎么样，跟小朋友们的重叠起来，它不仅有装饰作用，还有这种很亲切的亲子互动，是吧？
0: 对，就是很萌。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腰封的处理啊，我在想，如果说你这个把裙子这个小裙子这个部分已经剪裁下来了，其实把它扎到一起就完了。
1: 对，你都可以保留这个原始的形状。对，
0: 袖口就还是袖子的位置，就保留就好了。
1: 对，是的，就其他的部分就完全可以利用起来了，就变得很简单又很实用，而且不需要过多的牵扯到你的手工问题。
0: 而且这个我刚才想了一下，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到，因为你看夏天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小外套，比方说一个小针织外套或者怎么样，你出门了以后呢，那有的人喜欢搭在肩上，有的人可能系在腰间，其实你看你露出来那个部分不就是袖子的部分吗？
1: 是啊，
0: 对吧？
1: 对啊。
0: 所以我刚才想到这个，哎，我们可以用爸爸的衬衫下半部分呢，给小朋友做完裙子以后，上面给妈妈做腰封，就是可以一个半裙咔给一系在那儿，就是很随性，又有点校园风的感觉。
1: 对，我觉得这个 idea 简直太棒了。
0: 你回家要把爸爸的衬衫拿出来一起裁一个什么出来看看吗？
1: 是啊，可以试一下。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

0: 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马有垂江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仙桃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闪电腿刘荣来到了石家寨，这要请这石禄。这老夫人就和刘荣说，石禄这小子那这浑浊闷愣，他要是有个一差二错，这个你也想做娘子，能不担心自己的孩子吗？母子连心，父子天性。那虽然石禄那浑浊闷愣，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老夫人面有为难之色。闪电腿刘荣说话了，别说没有一差二错，要是真有差错，那小弟刘荣拿我的人头来见嫂夫人。这说嫂在此说话，就听到外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有这锁链的声音。刘荣啊，顺着声音这么一看，那就见连龙这么一挑，有哪外边那走进了一条大汉。刘荣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是大吃一惊，就见此人身高有丈2左右，披头散发， 胸前宽

背膀厚，脖子也挺粗，那大脑袋虎背熊腰，往脸上一看，面如紫玉，两道扫帚皮斜着天堂飞入鬓角，眼似铜铃，努于眶外，真好那金鱼的眼睛，那差不多呀，那黑眼珠，那真好像黑漆漆的相仿，这白眼珠啊，那白如淀粉，皂白分明，稍微点塌鼻梁子，大鼻涕儿，这翻鼻孔，一把鼻须那露出了孔外，那火盆口，唇波包齿，那里出外进的牙，另外两个大虎牙望不得一只，大耳相衬，牙耳的毫毛只有半扎多长，真好像两个倒悬的抓笔相似，在脖项上有一条铁链还锁着，在胸前搭着半截铁链，真有何如粗细。那上身穿紫缎色紧身靠袄，青缎色的护领，那鹿筋绳勒成丝带，那青底襟一巴掌宽的丝纶大衣，薄底的靴子，那粗胳膊大手，这两只手伸出来，那真好像那小破扇相仿，这两条胳膊那真好似房顶相似。刘荣啊，这一看呢，准知道这是石禄。刘荣啊，就问这马氏：“嫂嫂，这是何人？”马氏听到这儿，他就是你二侄子，他叫石禄，你兄长的次子。刘荣啊，听到这儿，真是老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嫂嫂，你先给我们指引指引。马氏听到此处，这脸上现出了为难之色。叔父啊，刘荣你不必指引，那这小子说话太不通情理，可以不见了。刘荣啊，那看着马氏，要说我刘荣，那和我大哥那一个头磕在地上，那就把石禄那当成我亲侄男一样看待，就是他有什么那言语不周之处，我也不能怪罪于他，他是个浑人。马氏听至此，兄弟，你一定要叫我给你指引。没成想马氏夫人那站起来，来到刘荣的面前，给刘荣一拜。刘荣当时愣了，哎，我的嫂子，你这是何意？那败者何来？刘荣啊，你看在我们夫妻的面子上，多多原谅石禄。拜罢以后，这才回头那叫的石禄，玉兰呐，上前与你刘叔父叩头。这石禄那跪倒行礼，闪电腿刘荣啊，用手相搀。孩儿免礼平身。这石禄那瞪着俩大眼，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闪电腿刘荣，哎，你干什么来了小子？刘荣这么一听啊，是喜出望外，那心说耶，那看起来这位这一说话那就听出来那多少的有点缺心眼儿，看起来我嫂夫人没有骗我。你姓什么呀小子？刘荣看着石禄，我姓刘。哎哎，你姓刘啊，我就把你叫刘子。刘荣一听，得，那这回呀我得了癌症好吗？我姓刘，就把我叫刘子。当时刘荣说了，我叫刘荣。这石罗看了看，那么我管你叫什么，叫刘子你不干，干脆我就把你叫荣儿得了。荣儿啊，你上我家那干什么来了？我来请你。你请我干什么啊？我在

0: 世界的，有吃有喝，那天天陪着咱娘。马氏从旁边那答话了：“叔父啊，你必须那和他如此如此，跟他这么说，他才可以明白。那换个别人，你怎么说呀？那跟他也不懂。再者一说，他就跟我夫妻也是这样讲话。如果不按照那以前的套路出牌，嘿嘿，他听不明白。”刘荣听至此，这才说：“玉兰呐，我来请你来了。”石洛看着刘荣：“
1: 哎呀，你请我干嘛？
0: 我请你呀，赶奔屯龙口那打虎滩，拿了金花太岁普莲。”
1: 啊，什么？这个屁股帘子解下来给我吗？嗯，如果这屁股帘子解下来给我，嘿，那是太好了。我跟我老娘说了多少回了，让他给我做个屁股帘子，他老人家老是推辞，就是不给我做。拿着太岁解下那屁股帘子，可就是俺石禄的。
0: 刘荣啊点了点头：“那不错，那就是你的，哪个也不敢那跟你要。”石罗看着刘荣：“
1: 咱爸爸说谁要跟我要，谁呀就得让我打的三个嘴巴，那三记耳光，然后再踢他个跟头，最后我呀在他的肚子上再剁上三角。”
0: 刘荣啊听到这是谁说的？
1: 谁说的？这是咱爹说的。
0: 刘荣一听啊，这不像话。刘荣啊和石禄说：“这是你爹说的。”“
1: 啊，不是不是，那是咱爹说的。”
0: 刘荣看着他：“那是你爹说的？”石禄把眼珠子一瞪：“
1: 不是，你看你哄我。”
0: 这时候马氏站起来说：“服刘荣啊，你呀多加海涵，那必须跟他这样说，说是我爹说的。”刘荣一听：“得，嘿嘿，那这可倒好，这回这坟地改成菜园子，嘿嘿，全拉平了。”刘荣啊就问石禄：“我说你有能为吗？”石禄一听：“
1: 要问我有能为吗？我有能为，都是咱爸爸传的。”
0: 那刘荣啊就要顺着他的话说，要不然呢他听不懂。刘荣说：“咱爸爸都传你什么能为？
1: 嘿，咱爸爸传的能为那太多了。哎呀，我可以说现在我的功夫比咱爸爸的能为那还大呢。荣儿啊，我问你点事儿。”
0: 这石洛眼珠子瞪着：“
1: 荣儿啊，你有没有喇子？”
0: 这一句话把这刘荣说的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一头的雾水。看了看马氏：“嫂夫人，那什么叫喇子呀？”马氏看着刘荣：“哎，要说这石禄啊，那给这物件起了很多的外号，就连人呢他也给改名。他呀把刀啊那叫喇子。”这刘荣啊这才明白：“石禄啊，我有喇子。”“
1: 哎，有喇子就好，你也把你的喇子拿出来给我看看。”
0: 刘荣啊看着石禄：“哎呀，这喇子那可不是那闹着玩的，那弄不好拉了你的手。”“
1: 哎呀，拉不着拉不着，那咱爸和咱娘那揍着结实，你赶紧把喇子那给我。”
0: 小子，刘荣这一看这石禄那是天真烂漫，那确实是浑浊笨愣，心想着石禄这心眼挺实，那看起来 我要是不把刀子这喇子那给了他，他肯定那是不干。那就见刘荣啊，那一分大音把自己的刀那摘下来递给了石禄。这石禄看了看，
1: 你怎么不把裤子那也脱下来？
0: 刘荣的一听，这像话，我不脱裤子你脱裤子吧。当时这石禄那恩崩黄推演是嘎崩参子郎，那就把这刀亮出来。那闪电手刘荣那是一口宝刀，石禄把刀亮出来，这石禄就喊说，哎呀，那这个喇子那可真好，我看着那非常喜欢。原来这口刀啊，那是粗把大护盘那长刀苗子，刀面背后一指，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那森森避人之寒，那是一口金背砍山刀。这刀啊那夹着分，石落那擎着刀，他看了看刘荣，
1: 荣儿，我说你解释吗？
0: 这刘荣他不明白什么意思。我解释。石落这么一听，
1: 哎呀，你解释。
0: 刘荣说，我解释。没成想这石禄都往前一抢步，这左手的一晃，这右手唰一下子就一刀。那闪电腿刘荣那身法挺快，那赶紧一掌身蹭要跳他的西边，耳轮中间咔嚓一声，这石禄把那椅子给劈了，把闪电腿刘荣吓颜色更变。这时候马氏大吃了一惊，玉兰呐，刘荣啊遭急了。
1: 荣儿，你结实不结实？
0: 那叔父问您呢，您快说，我遭急了，那一拉就流水儿。那刘荣知道这石落那浑浊闷愣，那什么全干得出来，因此就照着马氏所说，这刘荣啊就说了，哎，我刘荣啊遭急了，一拉就流水儿。石落高兴了，
1: 哎，原来一拉就流水儿，哎，一拉就流水儿，那你还是不结实。那么你告诉我结实，你哄我。
0: 那说完了，将刀抡开了。由哪头顶那一直剁着脚面，刀交左手又剁着右边，那砍了个来回，就见石禄那满身的衣服那满碎了。石禄那看着马氏还有刘荣，
1: 哎呀，这喇子饿了，你们不给他吃了，你看看他把我那衣服全吃了。
0: 他用手指着刘荣，
1: 你得赔我衣服，你要不赔我就叫喇子咬你。
0: 玉兰，那不许这样，老身赔你一身衣服。连忙叫女仆人到后边把衣裳拿来。那女仆人到后边开箱子，那取出了一包衣服，来到了外边。马氏夫人把衣服接过来，那女仆人把桌子上的东西完全挪开了，马氏把衣服放好，嘱咐刘荣，你来看一看他的衣服。那一件一件打开了给刘荣看。马氏和刘荣说，这是你兄长冠，这孩子现在那也太任性了，虽然言官渡口那官管镇城，那大小的镇店那全都有，那杂货铺那但也卖衣服，可是石禄那差色的衣服不穿。这刘荣谨记在心，马氏把包裹那包好了交给了仆人，拿到了外面，又叫这石禄啊到那澡堂子洗了洗澡，等到沐浴完毕好更换衣服。这女仆人接过了包裹，在石禄 在前边前去沐浴，当时到了外面，叫过两名男仆人，说了一遍，那男仆人将他带去沐浴更衣，咱不提。那且说这马氏与刘荣说：“叔父啊，不瞒你说，失落这孩子憨憨傻傻，你也给他个棒槌，他就认真，在外边多多那教训于他。”那刘荣啊，听到这儿，我说：“嫂嫂啊，这事儿可不太好办，我也那管不了他。等他回来，我当面嘱咐于他，你兄长漂流在外，你先在我家中住个三天五天，等你兄长回来，你再把他带走。如今你私自把他带走了，说句实话，我放心不下。这石路真是要有一差二错，你兄长回来，到那时我有何脸面去见兄长？”刘荣看了看马氏：“我既然把石路带走，真是要有个一差二错，我就拿六阳魁首前来见您。”说嫂二人正在说话，就见石路又打外边回来了。刘荣一见石路，这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这马氏命女仆到外边把四庄主跟大少爷给找出来，这女仆答应一声，到了外边和这男仆人一说，那男仆人前去送信，到了店口见到了银头号手石锦华，说：“我家主母请您呢。”石锦华听得知，我嫂子找我，那有什么事？这仆人说：“有一位闪电腿刘荣，那刘拿官来到了石家寨。”石锦华一听见，那姓刘的刘荣跟我们老石家那关系颇近，就这样，石锦华呀随着仆人回到了家中，到了屏风门，梆子一响，这女仆人出来：“我家主母有请。”石锦华到了里边，进了北上房，闪电腿刘荣那一见石锦华来了，连忙往前紧抢了几步，那双膝跪倒：“四哥，刘荣这厢有礼。”石锦华伸双手相搀：“这贤弟，那快一快请起，你我兄弟有数载未见，一向可好？今天你来到石家寨，那有什么事？”刘荣啊，看着石锦华：“我到此前来请人，不知贤弟到这儿，你也请谁来呀？”刘荣啊，看着石锦华：“我到这儿来请玉兰。”石锦华连忙跟马氏说：“嫂子，闪电腿刘荣那跟咱们家的关系你也十分清楚，既然我兄弟来请石路，您可以叫他把玉兰领走，他与兄长还有我那全都是过命之交。换句话说，这石路那是我侄子，那也是他的侄子。”刘荣是连连点头：“这个哥哥嫂子只管放心，不过嫂夫人呐，您可先嘱咐好了石路，倘若在中途半路他要是不跟着我走，到那时我刘荣可没招念。”马氏一听：“我说刘荣啊，你只管放心，那待我分派一番。”就见马氏和石路说：“玉兰呐，你也跟我到外面去。”那石路跟着夫人来到外面，母子二人到了外边，这马氏一回头就叫刘荣，这刘荣啊也跟了出去。就见马氏那用手往天上一指：“玉兰呐，你看上边。”当时傻小的石路抬脸这么一看，
1: 娘啊！

看上头是穿蓝袍呢。马氏听到这儿，也随着你刘叔父到了外面，一定要听他的话。他说的话就跟你爹和你娘那说的一样，如果你不听话，穿蓝袍呢与我报信，老身我可不等你了。你要是违背刘荣，我就在家里边悬梁自尽。石洛这么一听，娘啊娘，那我走了以后，那您吃喝怎么办？马氏看着石洛，你走了，我吃喝有你兄长。哎呀，我不放心，把我兄长给找来。这刘荣把石洛请出来，能否拿住金花太岁普莲，您是单听下回。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喊高祖刘邦斩。

0: 金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闪电腿刘荣聘请石禄，马氏叫人把石方给找来，石锦华答应，时间不断太大，就把石方给找来了。这石方到了里边，二弟，你要跟着刘叔父那赶奔河街口，攻打屯龙口，打虎滩，你可要处处多加留神。刘叔父嘱咐你的话，你要谨记在心。那刘叔父说什么话，你要是不听，你可晓得咱爸爸和老娘可是很打。石洛听到这，哎呀，这都好说，我就要听我那刘叔父，那可是我这么一走，我真不放心那咱娘。我说你那一定要替我在娘前尽孝，那一日三餐要好家照应，你听见没有？这石方一听，那看着石禄，二弟你只管放心。刘荣这么一看，那虽然石禄这小子那浑浊闷愣，但是颇通孝道，对他娘啊颇为孝顺。石方一摆手，闪电腿刘荣来到石方近前。刘叔父，我跟你说点事儿。要说我这傻二弟差色的衣服不穿，你可要谨记在心。马氏又嘱咐这石禄，玉兰呐，到后面把你的军刃拿来。石禄来到后面，把白布搭子取了出来，那里面放了一顿短把追风铲。马氏让他把大铲取出来，然后把这搭子交予了石方。他吸了一劲儿，拿出了许多那散碎银子。这刘荣说，嫂夫人不必那带这么多银子，这银子太多了，在路上如果让人家发现，反而惹出了祸端。另外这些银子背在身上他也沉。这石锦华说，嫂子，叫人给他们背上两匹马。那石禄一听，我不骑马，咱们家中马不好。这刘荣看了看马氏，嫂子可以不用背马，走在途中那瞧见哪的马匹好，我给他买上一匹。这石方让石禄 把双毯

0: 放在布达的里边，外用包裹包好了。刘荣伸手摸了摸身上的王玉简帖，又一看呢，天色不早了，马氏吩咐石方，石方啊，也赶紧告诉厨房给做上上等的酒宴，让他们爷儿两个吃完了好登城上路。石方答应，告诉了厨房时间不算太大，那酒宴备下，那石锦皇那陪着他们在这吃喝完毕。这石洛说，好啊，这回咱们走了。刘荣啊站起身来，嫂夫人，那小弟跟您告辞了。石锦华叔侄往外相送，众人到了北门以外，闪电腿刘荣抱拳拱手，四哥您请回吧，有道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这石方上前拉住了石罗的手腕，二弟呀，你要不听叔父的话，咱爹咱娘可要生气。石罗点了点头，我说哥，你只管放心，这一路上那刘子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刘荣这才带着石路登城上路，一直等到这两个人走得没影儿了，石锦华叔侄这才回转庄内，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先说刘荣石路，两个人走在半路之上，不由得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这石洛就问，
1: 荣儿啊，你为什么是长吁短叹，唉声叹气，多不吉祥。
0: 刘荣啊为什么叹气呢？他一看这石洛肉大深沉，哎呀，一步迈不了四尺，心说话要这样走到何家口，那不得驴年马月。因此刘荣啊这一叹气，现在石路一问刘荣，刘荣就说了，贤侄啊，你一步迈不了四尺，要照着这样的速度，什么时候才能赶到何家口？我看给你买匹马，买马你又不要，要这样走下去那怎么能行？那石路听得知，哎呀，
1: 我刘荣啊，
0: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早说，那我石洛那还会飞呢。刘荣一听，那你先飞一个给我瞧瞧。
1: 哎呀，你让我飞我就飞，那不过我这一飞呀，我怕你追不上，把你要落远了不就麻烦了。我看你岁数不小了，那腿脚也不灵便。
0: 刘荣看着石路，只要你把我落下，我天天管你肥酒大肉那白黄瓜。可这话说回来，我要是把你落下，那可怎么办？
1: 哎呀，你要把我落下，你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从此不挑肥拣瘦。
0: 那刘荣啊看着石路，我石路啊，你说话可算数。
1: 哎，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那无心而不灵。哎呀，说句话那叫如白斩灶，那板上钉钉，不能说了不算，那算了不说。
0: 石路啊，那你好好收拾收拾。这石路连忙摘头巾脱大氅，一勒腰带，把皮鞋搭子往肩上一搭，施展落地飞腾法，那往踢他腰，就见这石路磕膝盖撞前心，脚踩屁股蛋，那真是行走如飞。刘荣这么一看，这石路的功夫那确实不含糊，这心里边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话，看起我兄长传石路的武艺，那也煞费苦心，这真是父传子授，累碎了三毛

0: 七孔之心。刘荣把自己的大氅拖进来，把刀摘下背在了背后，那绒绳这么一勒，这全身用力也向前追这个石路，约石路是肩头那并肩头，石路这么一看，小子来了。刘荣啊说了一声来了，一听石路在这喘声，我石路啊，你要是能把我落下，我这闪电腿那可就丢了，还别说是你，那就是金针八卦左云鹏左道爷，他都不能把我扔下。我曾经就和左老剑客曾经比试过，左老剑客也没把我落下，因此左老剑客那与我下转牌，那贺号闪电腿。说完了以后，就见刘荣那施展绝艺往前急行，乃是野鸡溜在这跑法，他这跑着跑着往前一窜，足有一丈五六，那当时就把这石路给扔下了。石路定睛观看，这刘荣啊没眼儿了，不由得高声喊道，荣啊荣啊，没眼儿了。刘荣听见，他在后边一个劲儿的吵吵，一看前边是一个密松林，闪电腿刘荣啊把气一沉，在这一站，气不长处面不改色，时间不算太大，这石落也来了。可石落累那是满头大汗，呼哧呼哧直喘，荣儿啊你还真行，哎呀跑的那确实那比我快，看起来呀真是人外有人，那天外有天，那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回我是真服了。要讲究跑，我石路是甘拜下风。说着话，那就见石路把这皮搭子往地一扔，那双手捂着肚子在地上来回打滚。刘荣一看见这是怎么回事，我石路啊你怎么了，哎呀老肚咬我了，老肚咬我。原来他这把凉气那吸到了肚子里边，所以现在肚子疼，他肚子一疼他就说那老肚咬疼。这刘荣和石路说，咱们到前边那打电去吧。
1: 哎呀我不走了，哎呀我走不了了，要走你得背着我。
0: 这刘荣啊看了看石路，心说啊你身高丈二，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上秤称一称不过380斤，那也差不了多少。我刘荣啊才70多高，我能背得起你来吗？
1: 那你不背着我，那你扛着我。
0: 刘荣一听，我石路啊你说的真有意思，背着扛着不一样，
1: 那你搀着我，那反正我是不走了。
0: 把闪电腿刘荣急的那一个劲儿的拍屁股，那这是束手无策，功夫一大呀，这石路还睡了。刘荣心想这也好，也许这石路那睡成一觉就好了，自己连忙从背后抽出刀来挨着树根一坐，那也是心血来潮，那也是跑了很长的时间，这刘荣啊也累了，但刘荣啊这心里有事儿，那可没睡实。刘荣在似睡未睡之中，就听这草中一响，当时闪电腿刘荣那把眼睁开，一看这石路啊那一咕噜声也坐起来了。石路啊你肚子还疼不疼？
1: 哎呀老肚不咬我了，那可是我饿了。
0: 这刘荣啊往四下一看，这天哪已经大黑了，

0: 又听了听，那四面邦罗齐名，已然有四更天了。刘荣说道：“你起来，跟着我往前走，找到阵店，咱们俩人好住下。”石洛一咕噜声站起来：“哎，我看也没办法，咱们爷儿两个走吧。”说着话，伸手拿起了皮搭子，那应用的物件一点不少。刘荣也站起来，刀放入鞘内，黑夜之间，爷儿两个往前行进，看到天光发晓，没有多长时间，这太阳那升起来了。
1: 荣儿啊，荣儿，你看那白灯笼来了，那黑灯笼走了，二人正在行走，有打东边来了两个人。刘荣看了看石路，石路啊，你在这儿等着我，我到前边扫听扫听，咱们这道路应该怎么走。说着话，刘荣抢步上前，那抱拳拱手：“老乡啊，请问此地那唤作何名？”来人看了看刘荣：“前面这个村子叫永兰村，我请问一声，那里是不是有骡马店？”“那是七里长街，非常的繁华。”刘荣又问：“那里可有宽阔的酒楼？”有一位年长的说了：“这位达官，您可以到那东头，那路北边有家骡马店，叫安家骡马店，挨着店就是一家酒楼。”刘荣啊，谢过了这两个人。那人说：“达官，您请吧，离这儿那还不近呢。”刘荣啊，说直，两个人脚下夹紧，就来到前边的集市。一看那集市上人还不少，那市农工商三教九流。“ 哎呀，我说荣儿，我看有点不对，那这些人怎么都瞧我，我看着他妈不舒服。”
0: 原来石路啊，这位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长得又挺凶，他往前一边走着，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那往左看看，往右看看，看着什么都好奇。那因此这些行人呢，就看这石路。大伙一看呢，把这石路看生了气了。刘荣知道石路这位浑浊闷愣，那一会儿再生了事儿有麻烦了。刘荣也想咬了这石路那心眼实。我说：“石路啊，那人家看你，那你闭上眼，人家就不看你了。”当时石路闭上了双眼，哎呀，说的真有意思，我闭上眼他们就不看我了。哎，荣儿，你这主意还真不错。爷两个呀，就到了永兰村这东头，这北边安记骡马店，在东头有一家七间门面的大酒楼。这座酒楼啊，紧挨着十字街口。这刘荣和石路说：“石路啊，你在这儿再站一会儿，带我到里边那看看。”刘荣一看这座大酒楼，这酒楼啊那繁华热闹，那心中一想，这么大一个酒楼，怎么连个字号都没有呢？正在寻思，那旁边有人说：“达官，您看这酒楼字号在那柱子上挂着呢。”这刘荣啊定睛一看，原来这字号确实就在柱子上挂着，一块龙头凤尾的烈鹅，高矮有五尺，那宽窄有2尺6寸，四周围那是万字不到头，蓝地儿三个金字儿，是转角龙。看完了以后，他就带着石路来到酒楼的里边，一看这里边高朋满座，是盛

乌云，酒香菜香，那这扑面而来。刘荣定睛观看，这里里外外全坐满了，还真没有地方。此时有个店小二跑过来，那笑容满面，二位您请上南楼。刘荣和石禄爷儿两个上了南楼，到楼上一看，有很多人在那里吆五喝六，那划拳行令。石禄把大拳的一伸，哎，小子，我来了。石禄这嗓音呢，那又粗那又大，大伙一听当时吓了一跳，那些划拳行令的主当时鸦雀无声，全不说话了。这些人都瞅着石禄，一看这石禄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那身高丈二，膀阔三庭，这大脑袋，往脸上一看，面如紫玉，那宝剑眉，斜着天苍，飞如鬓角，眼似铜铃，俩大眼珠子努于眶外，叽里咕噜直转，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大耳相称，一二的毫毛都一扎多长，突突烂颤，颤颤巍巍，真好像头号的抓笔相似。头上戴文成巾，白玉镶嵌，那袖带飘摇，身穿玫瑰色的紧身靠袄，青缎的护领，领上用黄绒这扎成鼓楼钱，十字勒扎派，又合着粗心，皮亭带纱腰，有三环套月，实在是紧沉利落。青底衣，薄底的靴子，外罩着紫缎色的英雄袄，上绣花五朵，飘带未系，鹅黄的缎子领，那手提白搭子，里边鼓鼓囊囊装了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这铲杆全都有鸭卵粗细，光亮无比。这石禄叫九宝，我二哥呀。九宝看了看他，哎，我不叫二哥，我偏叫你二哥。闪电腿刘荣这么一看，要坏，赶紧就和九宝说：“我说九宝啊，我侄子把你叫二哥，你得承认你这二哥。他呀，就是这种口头禅，不但叫你一个人。”他管我家的仆人全叫二哥，再者一会儿我们吃饭走人了，你脑袋上又没给刻着字，难道还有人把你叫二哥不成？这九宝一听，哎，这倒霉是真倒霉，这回我成了二哥了。那听说二啊，那就是脑残的意思，那这回可倒好，我成了脑残哥了。这刘荣一看西房山有一张八仙桌子，这左右没人，这刘荣啊坐在上推手，这石禄一屁股坐在下推手，石禄就把那皮搭子靠墙里一放，刘荣就问：“你们上等的酒席，高价酒宴，要卖多少钱一桌？”这酒保看了看刘荣，没敢小瞧，你别看刘荣啊，那个不高，七尺多高。刘荣啊，这脸色，刘荣这气质，那尤其这俩眼，二拇指光滑烁烁，一看就是久闯江湖之人。哎呀，我说可爷呀，要说我们上等的酒席啊，每桌六两四千银子。刘荣点了点头，好吧。那你先给我们摆成一桌上等的酒席。就这样，这酒保过来擦抹桌案。这石禄看了看酒保，哎，我这二哥呀，你这抹布那又擦东又擦西，又给我擦这桌子，这玩意儿它卫生不卫生？我看你那换块新的，那再给我擦擦。刘荣一看要坏，看起来石禄他要惹事。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

行李九重三军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帮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在上世纪70年代，蒲剧界逐渐流传新八条棍的说法，其衡量标准是两句顺口溜，成过班散过摊，能导能演又能编，有我们熟悉的李泉水、陈章馆、齐建生、亥光礼等八位老师，他们有的能编能导，有的能演能作曲，都有能力独自承担，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综合素质，在蒲剧界有一定影响。实际上，八条棍是广大戏迷对艺术上卓有成就的艺术家的一种肯定，一种荣誉。那么在今天梨园堂栏目精彩集锦中，我们将欣赏蒲剧名家亥光礼老师的故事。

0: 主攻二进，兼演武生，师从老艺人陈义进。他功底扎实，演技高超，戏路宽广，代表戏有《柴桑关》《范麻》《采花》。他历经数载，悉心传授，小小梅花熠熠生辉。他就是全国首届中老年汇演牡丹奖和第四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导演奖获得者，素有蒲剧八条棍之称的蒲剧名家海光礼。海光礼老师是广大戏迷十分熟悉的蒲剧名家，他不仅戏演得好，而且还能编能导，这些都得益于海老师得到过前辈的言传身教。从入团开始演戏到成为舞台的主角，海光礼老师遇到过蒲剧界有影响的老前辈，比如陈义进、杨礼静、常振都等老艺人。而善于学习的海光礼老师又兼收并蓄，逐渐形成了自己深厚的综合艺术能力。
1: 小时候我学习啊，的确失败，是我家庭失败，我家庭太苦，家庭太紧，因为我八岁就没有了母亲，我跟我父亲还有我一个祖母，我跟我们那儿叫娘的吧，艺称叫娘，所以我当时家庭生活逼迫的那不行，我没上过学，为什么那不上学呢？也是家庭逼迫。我父亲呢，当时在村里面就是贩牲口来这个维持我这个家庭，当时我父亲就弟兄四个，就靠他来一个人维持。我有个邻居啊，我有个邻居是剧团的，姓齐，叫齐俊美，我齐老师，他在我们县剧团。最后我父亲跟他这个关系又好，就这么说，干脆把孩子叫我带上学戏吧，给他找一条路。
0: 既然是家里人让您学戏，是不是家里人有懂这个的，知道最起码唱戏呢能够吃饱肚子，能够填饱肚子，是吗？
1: 当时我父亲他就演过戏，他是唱青衣的，唱正旦的。当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这个五叔结婚时候，他还演了一次这个三上轿。我看过他演了一次三上轿，他还演过娇子，他还有当时放的头面吧，就是有个网子，有几个簪子撇上就演戏了。为什么不演戏呢？当时他也觉着演戏啊挣不下钱，家庭养活那不了。我呢就在他这个影响下呢，因为他每次啊有时候牵着牲口啊，或者放着羊啊。

0: 他还哼几句，哎，他唱几句乱弹，哎，我就听，哎，唱着听，他那嗓子还挺好，他那嗓子挺好，就这么影响我，我这个学习也是有个影响。
1: 对，可以说您的父亲算是您的这个启蒙老师了。当时您是多大的时候进入这个剧团？当时有没有考试呢？就
0: 当时我进剧团是11岁进剧团，我这个戚老师戚君美老师呢，就在我村里边留了几个学生。连我就5个学生，我是最小的，领下几乎到了县里边，就到了团里面，领导那儿说叫领导都看看，看这几个小孩行不行？
1: 对，
0: 去看了后，人家不有两个小孩，人家上学，人家家庭好一点，人家上学，说你会唱个什么？人家两个小孩就唱个歌。人家那个有个老师有个团长说叫这个小孩会唱什么？我说我什么也不会唱。我就没有，我没有唱过，我也没上过学。他问你准备学什么？我说我爸说学小旦挣钱多。要看我那个皮子辣的，不是当时小的时候穿个棉袄，这皮子擦着不就明了吗？它硬了。要看我一时脸冻的为什么？看你那股像吧，你滚球回啊！人家一说我哭了，我哭了以后呢？那我这个戚老师呢，戚俊明老师吧，你几个小孩先出去，我跟领导才过来商量一下。我们几个小孩出去干停了一会儿了，那我叫几个小孩进来，进来你们回家准备准备，明年正月初6来团，咱们就下乡演出。我说这就考上了，你说考上了，就这么考上了，我就高兴的回去，我就给我祖母说，我说娘，我考上了，那叫我明年我初6就去，所以我娘呢就给我闹了个被子，闹了个毡子，就拿那羊毛织下那厚毡子，就拿着两样东西，闹一个小卷卷，我就架上，赶初6我就跟着剧团了，
1: 就跑了剧团，
0: 就这么进的艺城剧团。
1: 那海老师，在您的这个资料当中呢，我了解到您的这个师傅呢是蒲剧的著名老艺人陈一进了哈。
0: 对。
1: 那当时是您一进剧团就跟着陈老师学习吗？
0: 是的。我进了团艺以后就跟着我陈老师，就是练功是他管我们学生，拍戏也是他给我教，所以说就一直给我跟着陈老师就这么学。我陈老师这个人虽然是个花脸啊。但是拿我们蒲剧的行话说，他能踢包袱。为什么能踢包袱呢？就他肚子的戏路子宽，
1: 特别多，
0: 什么戏都会，戏多。对了，他戏多，他肚子里就100多本戏。所以说我到现在我记忆，我看戏最多的那一年，也就是56年的秋季吧。在延曲一带演出以后，当时那一年呢，就是下这个连阴雨呢，就下了60天，从早上开始下雨就下到下午4-5点钟，这个就停了，雨就不下了。该到晚上12点以后，这雨可接着下了，就下了那么多天。我这几个老师，就是陈老师为主的，每天吃了饭再造访大队戏。晚上演出，早上大队戏，晚上演出，就60天演出戏不重样。所以这就说明我陈老师啊，肚子东西多，东西多。
1: 可以说也打下了这个很好的。
0: 给我打下了基础。对了，我看戏最多就那一年，我在艺城剧团比较学的东西多，就是前边这些艺人多，
1: 对，
0: 什么戏都开，什么戏都演。你像我戚君美老师吧，我就文戏。武戏、武生戏基本上他都演，我也没有见过他练什么功，他就是演戏。哦，你说长坂坡了、法子毒了，这好像这个提到这个大回戏，这个翠屏山，好多是戏，这吴月图他演这个什么呀？他什么戏都演，回头观，他演大王，他演本戏嘛，所以他演戏是最多。我张秋华老师吧，他嗓子好，他的条件好，那么唱戏蒲剧嘛，胡子声是主要行当，那么有这么一个行当，这个团就立起来了。所以说那有这么多的艺人， 我们学

0: 当时对我们学生来说这是个福气，能看到能学到，
1: 是，
0: 哎，
1: 对自己就能有
0: 很大的提高。对自己有很大的提高。
1: 对
0: 了，1962年我从义城剧团调到济南转府普剧青年演出团，我调来了以后，我当时才16岁，当时来了以后，我就碰见我一个常老师，常振度老师，接着常老师就问我是学什么，我说学文化的，他说这小孩怎么学化的，咋不学个武生呢？咋不学个声角呢？啊，我说这个嗓子吧，哎，他们还是学个武生吧，以后就跟上，好好练功。我说那行，就从那儿开始，就这么我跟上常老师，从练功上头开开，我自己脑子里边慢慢就往回转，
1: 就往
0: 武生这边转。哦、所以当时以后在1961年的冬天，国家当时就挖掘传统戏。我常老师说，人家都有戏，你为什么不赶快闹一个戏？你杨老师闲闲的在那儿坐着，你不会学呢，把彩画学学。哎呀，我说就学这个戏，我杨老师就不在，人家在那个层，你不会去学，你把这个学学，我给你加工加工。这是我常老师给我点这么一下，我就去给杨老师当时学这个彩画。这个彩画是我杨丽晶老师的一个代表作，因为从前人都知道，晋南人就有个顺口溜，就是说丽晶的钩子越发的练，钩娃的虎虎硬的办。所以说杨丽晶的钩子呢，就说明他这个彩画拧的远，但拧的好。而且是这个技巧呢，还只有咱们普剧有。这个戏其他的剧中也有，但是他没有这个技巧。所以说这个戏很好。当时以后我就跟杨老师就去了，把这个戏，听我去了2-3次，把这个戏就源头就给我说了。

0: 你爱的是梅花。
1: 奴家生来爱的就是梅花。
0: 哎呀，爸妈，只要你从下砸浪子的情旨，我就是豁上我这老命，也要给你采一朵梅花。
1: 你给奴才来。
0: 好好好，姑娘，你往后站，你往后站，待我给你采了。哎。姑娘，你要的是哪一只啊？
1: 哪一只？
0: 哪一只？好好好，姑娘，是哪一只？
1: 哪一只？
0: 哪一只？好好好，姑娘，你往后站，往后站。姑娘，就是那一只。

0: 动，从那日我去动再学会争，再不说努力力那个一生。咋架是惊破，自那日罗裙撞透刀，被李相公拿活，非但不上性命，反赐我宁量不匹，使我做了这小辈儿圣医。南阳府国货罗裙撞去买，来此一事卧龙岗，闻听人说此处官处贼刀，我虽单不怕，但不得不防。
1: 哎，救命嘞，救命嘞，
0: 大贵大贵
1: 大贵，我是人不是贵
0: 啊。你是人，是人，你在哪里浇花？
1: 我在尖地下。
0: 什么尖地下？哎，朋友，你喊叫为何？
1: 朋友，你将我救得一救。
0: 咱家有心救你，可是我有下贱的路径啊。
1: 那朋友也有言笑道。
0: 在哪里？
1: 在那边笑。
0: 在哪里？
1: 在那边笑。
0: 哎，朋友，看见了，咱家下贱救你来了。
1: 你快道歉。
0: 啊，你早的

0: 朋友啊，哎，这朋友，你笑什么？
1: 哎，朋友，你看你这副米面
0: 咋了？
1: 哎，你再看我这副碾米，
0: 没热了。
1: 哎，这上下差不了多少。你还说你是卖米的和尚？哎，他还说他是卖米的和尚。
0: 朋友，
1: 哎，
0: 你看错了，我当真是好人。
1: 哎，咱家不管你是好人也罢，歹人也罢，咱家就你上街，你拿何物酬谢于咱？
0: 我这里有个包裹箱。
1: 包裹在哪里？
0: 现在我偷地下。
1: 在哪里？
0: 现在我
1: 在哪里？在哪里？
0: 这包裹现在我偷地。我的包裹怎么不见了？我的包裹。还有你。
1: 木要兄弟，木要兄弟，大家救你上街，大家救你上街。哎，朋友，你多问啊，
0: 你别问啊，朋友。
1: 哎，你多问，
0: 哎，你别问，
1: 你放心，你多问。你坐得稳稳的啊。朋友，你多问啊。
0: 朋友，朋友，你慢点行。
1: 哎呀，呀，
0: 朋友，
1: 你多问，
0: 你慢点行。朋友，你慢些，你慢些，慢些，朋友。我说朋友啊，你大胆的放话鬼吗？你不会背人，你就背人了，你把我分散伙了吗？
1: 我把你分散伙了。朋友，我跟你说啊，咱家祖辈三代都是背人的，都是背着我活人，就没背过你这号活死人。
0: 朋友，
1: 你死沉死
0: 沉，你说你背。

0: 妈，你把你这药放的稳稳的，你搁手手搁手手，你把我送下来了，你心惊了。
1: 哎，我把你送下来的
0: 啊？你当你把我放下来的？
1: 哎，朋友，咱家被你伤肩了吗？你在咱家的肩膀上坐的稳稳的
0: 了，我稳着了吗？
1: 哎，你搁摇摇，搁摇摇，你摇过来摇过去，你把老子摇散伙了，你不摇了？哎，你还说你是背人？哎，我看你有一背啊，三两就有背二。哎，毛彪了，哎，毛彪了，
0: 哎呀，这朋友，朋友哎，你快收拾收拾你我烂摊子，好救我回家了吗？
1: 救你回家。哎哎，送你回家，你还想得美了你！
0: 哎呀，朋友
1: 哎，我看你比我幕布还沉。
0: 哎，朋友，你干什么去？
1: 干什么去？买我的杂货去。
0: 哎，你不救我回家了？
1: 嗯，咱家高下救你上街，哪个救你回家？
0: 你不救我回家，你拿我包裹来。
1: 嗯，拿你的包裹？
0: 对。
1: 哎，朋友。你这包裹来路不明，咱家拿你这包裹到前面酒馆之中，换得几乎就吃。
0: 哎呀，你吃了个妹！
1: 哎，这还有名堂嘞！
0: 这有什么名堂？
1: 哎，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
0: 哎，你咋说？哎、你往往回说，你今天不救我回家，你走不了。
1: 哎，走不了？
0: 你走不了。
1: 哎，朋友，这今天还发出马达来了。
0: 马达就马达，
1: 马达就马达。哎。这王八还麻大就麻大了，哎，朋友，朋友，你抓紧啊！
0: 哎，紧着了。
1: 哎，你抓稳。
0: 哎，稳着了。
1: 哎，你抓的稳稳的。哎，你抓稳。哎，砍刀子！
0: 哎呀，这王八发刀子了！
1: 哎，发刀子了！哼，你今天再跟我麻缠，我剥了你的脆皮！哎，我割了你的脆蛋！我挖了你的脆捏！我叫你紧动手段，念下手段。
0: 这王八，当真的发刀子了吗？
1: 当真的发刀子了。哎，朋友，这是一把烂扇子，咱家吓唬你。
0: 哎呀，我怕你王八。朋友，我今天跟你实讲，你不救我回家，我看你走着。
1: 你看我走着。
0: 我看你走着。
1: 哎，朋友，你看我走，你看我走，哎，你看我走。哎，你看我走，哎，买杂货嘞，买杂货嘞，
0: 朋友，你回来，朋友，哎呀，这朋友，大摇大摆的就给走了，这才是见下贼与贼，是不是有伤身呐？天亮了，我只好绕道回去。哎。

0: 从蒲炬采花的表演能看出来，蒲炬名家海光里老师还特别注重绝活的传承，直到今天还有许多青年演员以此戏登台亮相，获得戏迷观众的一致好评。蒲炬艺术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其中的特技绝活就有百种之多，在全国的其他剧种中是不多见的。除了我们熟悉的帽翅功、椅子功、领子功，还有其他一些在特定剧情中的绝活，比如官兵书中的绝活就会令您耳目一新。而海光里老师在蒲炬绝活的领会和学习上也深有体会。
1: 谭唐这个时候，这个王延璋这个人呢，野心大不是，李存孝一死以后他就想造反，他的性格就是很暴躁一个人，很暴躁，但是野心还很大，想把这个想在这当地就像成王一样，很狂。他拿的那个兵器都不一样，他拿一个高一丈二的一个兵器，他就说我这回要当王。但是他不知道他出征时候，这个时候呢，高司机跑着挑战来了，高司机也不服气，就挑战咱们两个先打。结果他俩打个平手，回去以后他就垂头丧气，这怎么办？他就夜观兵书，在观兵书这个当中，就是我杨老师杨丽晶老师就把这个耍格嘛，就变成他这个一种内心一种活动，思维睡不着，在那儿就跟人做梦了一样，才能够想。所以说他在那就耍这个技巧呢，很适合他这一会儿观兵书的这个事，通过的思维活动，耍格嘛是代表他的思维活动。他耍格嘛完了以后，他最后看到兵书上头以后，当时他就看到三国关云长受黄忠的时候，哎，拖刀计，他第二天明我要大战高司机，我用这个回马枪，我非得把高司机给戳死不行。这个回马枪怎么个用法？他晚上呢就在他帐里边，他就做这些动作，用我背的这个形式，这就是人动了脑子了，用计了，我就假装我败了，我跑，他就撵我，撵我到我回来给他个回马枪，结果把高司机给打死了。这下打死以后，他这个心放了，兵车勾家滩，我就问他不是勾家滩有这么多的小孩，好呀，这些小孩都有武艺，哎呀，而且是把他给收拾了，这就是这个心。

为妈妇你温柔，后山山高子弟我一身好，我二人对着前来挖冰窖，请当真就站在你在我屋，不见生不见白转回营嫂。

0: 是我夜观病书，一年观到三个，那观云而长，今天是用破刀之计。第二天明大胆告诉你，我若生了没有说起，我若是败了，俺就是一回。哎，这个回马枪是这样个的施法。他是这样个的用法。
1: 蒲鞠名家亥光礼老师非常善于学习，他还学习京剧的一招一式，京剧的讲究规范都给亥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还将这些规范运用到之后的排导生涯中，改革创新规范了一些剧目的武打程式。蒲鞠《杨门女将》《荆州王》《通天犀》《沙嫂》等剧目都有亥老师的辛苦付出。
2: 这个探古这个戏啊，我们要作为一个折子戏也能演出，这是一个大场戏，也是一个重点场戏。这个探古就表现着艰难跋涉，寻到栈道，最后打到敌人的草窝，下面就是牵敌。这两场戏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探古，要把这个探路一些情景和一些艰难的情景都要通过探古这场戏要表现出来。所以探古它这场戏是主要戏。
1: 这个探古是整出戏里最重要的一场，
2: 最重要一场戏。对了，
1: 那这场戏也能说是你花费心血最多的一场了吧。
2: 对、那么这场戏到了它最后了，表现他的爬山涉水这种艰难的动作，就要通过舞。

0: 蹈动作一些身段一些技巧来表现出来。你想我头一场就是风萧萧夜漫漫，这个时候这两个兵就得出去走一个舍外位，然后看前边的路，黑夜到了深山老林里头，那个雾挺大又看不见路，那个些用些玩意来表达他这一段的情景。最后穆桂英四季头出去以后，把他们全场的人一伙送出去。这一场戏下来以后，穆桂英唱呀，马童呀，这个郭建呀，范也好，这个踹范胜也好，薛草也好，都是表现这个探古这个路上的艰难性。
1: 对，在这个里面就是要需要有很多比较就是多的这城市化的
0: 城市化的技巧，城市化的技巧，
1: 而且还是一个挺有难度的。
0: 哎，挺有难度的。你想不要把马童吧，你得翻出去，翻出去以后，穆桂英搭马以后，两个人往前走，这个舵头以后，穆桂英要唱。那么马童给他的配合，那么马童这个玩意得有，你得会翻得好，一般骑马童得翻得好，所以说又是前步，又是倒三折，起来以后亮相，
1: 许多城市化的动作，而且又有唱，对一个演员的要求也是很高，
0: 要求高。你想想这个穆桂英这一场戏，他既要唱，他还要舞蹈，这个舞蹈动作也可以说就是。难度最大的这个技巧呢，在这都要展现出来。为什么要展现出？就展现到穆桂英这种精神，他的这个想找到敌人这个迫切的心情。那么你像他这个郭建吧，他郭短剑，这个穆桂英就表现好多少技巧玩意。那么他的跑圆场、抖靠。原唱完了，紧接着穿翻身完了，紧接着又是大窝鱼，前探海翻身下腰，这些玩意都要表现穆桂英这种艰难的这种心情。当时这个梁静呢，在这个这一场戏里边，这些玩意呢，你不管穿翻身也好，倒贴柳那个大前探海也好，那个大窝鱼也好，还有他那最后那个下腰。那个下腰我可得要掌握那个尺寸，掌握那个范，掌握不好，他这个腰拿上枪，扎上靠，猛猛的得下去，哒哒哒哒，哐啷一踩一个，噌就得下去。如果你下不好，咚就睡到那儿去了。
1: 对，
0: 如果你下不下去，在这个节奏撵上你下不去，你这个家伙点给这个演员就配合不好。所以说得是一个家伙点，那么同时都要到位。所以说这个呢，演员这个功力就得大。

0: 非老马仕途，一时斩刀不成，杖掉
1: 在
0: 送去看来。
1: 是。
2: 如今蔡光礼老师已年过古稀，但仍然能见到他活跃在排练厅的身影。从临汾到运城，培养了许多年轻的蒲剧演员。当问起他为什么古稀之年还要如此坚持的时候，他说演了一辈子的戏，蒲剧已经成为他生活乃至生命中的一部分。在此我们也希望蔡光礼老师永葆艺术之春，给戏迷朋友带来更多更精彩的好戏。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在下期精彩栏目集锦中，我们将欣赏戏曲名家王建武老师的精彩访谈。更多精彩，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绿言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绿言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层高，7.5米奢阔宽厅，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

0: 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李存勖现在出现了，到寨上刘勋也惊呆了啊，他没回太原呢。说这阵大都旗上他一个斗大的禁子，李存勖就在那儿呢。刘勋率领众将驰上了一个高坡，再看魏州方向追来的人马，从这个旗号上认出这是李嗣源的兵。刘勋气愤狠狠地瞪了杨彦直一眼，猛然间就听见后面又传来了号角之声、战马之声了，赶忙派人去探。探子回来报：报，李存审人马尾随我军而来，在我军东南方列成了方阵。刘勋一看自己坏了，已经啊处在三角状的包围之中，赶忙下令排成圆阵。两军排圆阵，这是有道理的，可以抵御从四面八方杀上来的敌军的。刘勋排阵虽然说有方，可惜他的这个士兵啊，从这心里头对这个禁军就有了恐惧感。又见先锋军一到魏州城下就溃败下了，又听说晋王李存勖突然出现在西北方向，这些个士兵个的个的心惊胆战，没战就先输了。孙子兵法上有云呢，上下同欲者胜，以欲待不欲者胜。又说呀，昔日善战者先为不可胜。孙膑兵法里头也说，复习合军，务在制兵利器，临近进敌，务在利器，战日有期，务在断气。说现在梁朝的这些个兵将目下既不同心，又没有料到晋王会在此，更加士气低沉了，已经面对战斗既发而毫无果断之气呀。断气焉能取胜？哪个断呢？没口气儿，断了，就是那么一个意思。说个白话吧，快咽气了，这人断了气了，就是那个断，决断的断。李存勖一见刘勋列成了圆阵，派人通知李嗣源跟李存审先以骑兵搏其圆阵，轮番挑斗，四旗震动，鸣鼓而分路攻之。刘勋在这个阵中啊，正在这儿忐忑不安，是胜是负他实在是没有把握。他把50名清兵啊叫到了身旁，做了一个万一兵败好保护他突围的准备。他环视着大阵，一见数队的劲旗啊从四面八方逼近了大阵，一冲即退，又有数队来逼，又一冲而退。他的兵将或者为了这个抵御，或者为了躲避，或者是为了追逐这个敌兵，圆阵开始不圆了。他一下就想起李存勖这是用孙膑破圆阵的方法，敌人圆阵已蓄，因以为故，击此者三军之众分而为四伍，或保而向北，而势已已聚，彼见我聚，则足分而不顾，因以乱回其故。当然这是兵法里头，说这个咱怎么解释甭解释，因为啊咱们时间有限。说你不会解释吗？不能。于是这日他急忙传令，各部伍立即严整阵容，不得紊乱。说这道令刚传下去，晋军的战鼓响彻天地，晋军骑兵在前，步卒在后，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圆阵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到了这阵，梁军的圆阵破碎不成阵型了，晋军啊杀入了梁阵，梁阵溃退了。 刘勋。

一看一跺脚，换上兵卒的衣甲，骑马在这个亲兵的护卫之下杀出了禁卫，狼狈而逃。数万凉兵溃逃着，晋军紧追不舍，凉兵一败就败下60里，在这个渭河岸上，为了争着上桥往南岸跑，你挤我，我容你，纷纷落水，末了竟然把这个木桥啊给踩塌了。晋军追到了河边，一通的围杀，可怜七万的凉兵啊，死的死，淹的淹的，弃尸遍野，飘尸色流啊。什么叫色流啊？那水都流不了了，堵塞了。这一场大败之后，刘勋搜集了数千的残兵，退保化州，无力再战。梁主朱友贞得到败绩的消息，长叹了一声，大梁朝休矣啊、怎么意思？他咧开嘴哭了。这个魏州城下一仗大胜之后，这个晋军攻破了行州，得了沧州，紧接着又夺了相州，整个河北除了接近化州的黎阳县还有这个刘勋控制，算上梁朝的地方以外，其余的州县都归了晋了。李存勖任命李嗣源为安国军节度使，镇守相州，任命李存审为横海节度使，镇守沧州，以李存章为大同节度使，守代北。这个代北就是现在的山西雁北地区一带。当这个晋梁在河北大战时，齐蜀之间呢，也是一场恶斗。齐大将刘知俊由于作战失利，家眷被这个蜀军俘获，于是他就归顺了蜀国。齐王李茂贞的力量本来就不强，这么一来呀，更加的削弱了。刘知俊降蜀不久，齐王的宰相李彦涛也降了蜀，并且把这个耀州，就是现在的陕西耀县，鼎州，就是现在的陕西富平，也给了蜀国。这个齐的地盘啊，也削减了。蜀大胜之后，改国号为大汉。生活在这个辽河上游的契丹族，此时啊，在这个契丹英雄野罗阿保机还有他的妻子萧平的经营之下，发展强大，平复了周围一些个部族之后，建立了契丹国，此时正在向南面扩展，威胁到了幽州、燕代，兵犯云州。到了这阵，这个晋与契丹的战事又爆发了。咱说要简言，晋天佑14年，也就是梁真明3年，公元917年春2月，李存勖正在督兵攻打刘询驻守的黎阳县的时候，一个使他悲愤不已的消息从这个雁北传来。李存勖的弟弟驻守新州，就是现在河北省啊涿鹿县的五塞军防御史李存勖，年轻气傲，质地无方，宠信奴婢，凌辱部将，被这个痞将，什么叫痞将啊？就是副将，也就是副职，被这痞将卢文静给杀死。新任的守将杨全章，五州雁北督兵马防御使李四公，幽州周德威一起发兵攻打卢文静，卢文静率众北走，投奔了契丹了。这个五州是哪？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宣化一带。哎，到这阵儿，李存勖叹了口气，他渐渐的一思想冷静下来，存勖之死实在是自取呀。于是他派人到了新州，杀了李存勖宠爱的女婢，也说白话吧，就是一个佣人，等于是一个小丫鬟，还杀了几个趋炎附势帮着李存勖作恶的幕僚。这件事情才平息呀，契丹兵兵犯新州的消息又传来，李存勖命人去幽州，命令周德威率河东镇定三镇的兵抗击契丹族。太原的张成业、镇州的王荣、定州的王处直接到军令，都派了人马到幽州听从周德威的指挥。幽州帅府大堂之上，周德威脸若秋霜，众将分立两旁鸦雀无声，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肃杀一片，许多双眼睛盯着堂口，嚷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谁还再敢非难本帅，不在榆关设防。周德威呀，威严
冷顺。

0: 地问了一句，这个于官士呢，就是现在的山海关大帅，幽州名将，年过六旬的冯央上前呢，插手吭声地说道，大帅连斩两员幽州故将，据那良言，我也是刘守光旧时部下，但是仍要说刘氏父子虽然说暴虐，但是在防御契丹上选骁将守要塞，遣兵卒屯田戍边，的确是良策。周德威一听，一拍这帅案，啪，你不怕死吗？未死我就不说话了。大帅您自仗荣武无敌，撤去榆关守备，实在是轻敌取王之道，推出去杀。这阵儿人家一听哈哈大笑。冯央这阵儿一拨了脑袋，周德威，你纵然把幽州旧部都杀死，也不能说你的做法为是。冯央两手一摆，拦住上前绑他的武士，不用绑，我自己走。冯央昂首阔步走下堂去，走出了帅府大门。片刻之后，武士拖着他的脑袋回来了，斩起回报，放在堂下，说现在堂口上三颗人头了。周德威环视众将一眼，暗中说道，幽州故将出名的都杀了。于是他厉声地问道，还有迟疑者否？除了几个燕军普通的将领之外，两边站的都是周德威的部将，自然都服从周德威的计划。其实这是周德威耻辱交敌的错误计划。当这卢文进引着契丹兵攻新州的时候，周德威接到李存勖命令，他领着幽定镇河东四镇人马救援新州的命令，他就引着四镇五万大军呢开向新州。行走在这个半途当中啊，遇见了从新州方向溃败下来一支人马，新州刺史安金泉的败兵。安金泉一见周德威，周德威就问了，安将军，你把新州给丢了，末将无能啊，未能守住城池。呵，契丹有多少人马？卢文进先头人马一万，契丹主耶律阿保机率领大军在后面三十万。啊，三十万，别是虚张声势啊。周德威冷冷地说完了，训斥安金泉，败军之将斩免去罪责，随军听用。安金泉满面羞愧，诺诺而退，整顿败兵，随到周德威大军的后面。大军继续前进，抵达新州城下，安下了大营，立即对新州发起了猛攻。卢文进与这个副将刘音紧闭城门坚守，一连十天周德威也没公开。夜深了，内心焦躁的周德威从这个帅帐出来，骑着马带着亲兵出了营了，登上了一个高岗，向新州城观望。三月的夜风裹着塞上的冷气，吹拂着周德威的胡须，他感觉到稍微的有些个清爽。安金泉往信传员哪有三十万契丹兵？到这阵，他不屑一顾地说着，突然他就看见新州城上升起了一盏红灯，一团的红艳艳的灯光在闪烁群星的夜空当中分外的耀眼。嗯，这红灯是干什么用？周德威赶忙的问兵丁：“你们常见城上挂这红灯吗？”兵丁们说呀，没见过。周德威疑心更大，会不会是城里的贼兵与城外的契丹与这个红灯为号，对我发起前后的夹攻？他很快的就判断，敌人被我困了将近十天了，突然挂起红灯，很可能就是联络的号志。他一拍马，飞也似的向城墙边急去。他的亲兵这阵也急忙的赶上，周德威的马距离啊城下不远了。他摘弓搭箭，嗖，一箭射向红灯，噗，给灯灭。周德威率领清兵远远的望着城上，只见没过一会儿又升起了一盏红灯。周德威从鼻孔当中发出了嗤的一声冷笑，藐视的瞟了城上一眼，率领清兵回营了。一阵紧急的巨将鼓响过， 进营诸将急于这个帅帐，周德威全身甲胄，坐在帅座上。众将参见大帅之后，周德威就说了话：贼兵将至，请诸公速速的整齐步伍，准备迎战。众将口称得令，但是您别看他说得令了，一个个的不免心中纳闷，什么声响我都没听见呢。周大帅怎么就断定敌人要来呢？进营将兵们做好了这个打仗的准备，果然天将拂晓时候，营四外万马奔腾，声动而来呀。新州城上这阵也响起了号炮，一场恶战开始了。契丹主也略阿保机七万骑兵，号称30万，从周德威的背后可就杀上来了。卢文进引兵出城，从周德威前边杀过来，周德威率兵死战，马四生惊退了残形，挥舞的刀矛撕落了夜幕，喊杀声唤醒了太阳，惊恐地跳上东方的天空，望着大地。大地上双方混战的战场，契丹骑兵煞是厉害，一则来说他们人多，二一则来说他们彪悍异常，把周德威的人马割成了七零八落的碎块，分别围攻。晋军支撑不住，周德威只杀得浑身是血，刀头都染成红的，他大呼一声引兵向这个幽州败去。周德威败回幽州，必成坚守，契丹兵又从东北源源的增援，30万大兵号称百万，困住了幽州城。从幽州城上往这个四外一望，契丹战车翠帐弥漫山野。幽州告急的信使到了这个魏州，李存勖怎么样犹豫不决，分兵增援吧，这儿的兵啊就少，还能破刘勋进取化州吗？不分兵增援吧，幽州是北边的重地，周德威是禁军上将，万一有事非同小可呀。在与众将商议的时候，多数将领以为啊，幽州城池坚固，周德威呢有谋有勇，虽然说一战失利，但是固守幽州还可以保证。李存审、李嗣源、严宝他们就主张应该出兵救援。李存勖在听了众将出谋献策的时候，救援这个幽州的决心呢，其实他已经下了，听李存审等三将力主分兵救援呢，于是欢喜地说道：昔日唐太宗得了一员名将李靖，就破了突厥竭力可汗于这个阴山，今日我有三员猛将，何愁不破阿保机？于是他就问三员将军有何破敌之策。李存审、严宝的办法是什么呢？契丹兵深入幽州，势必粮草辎重所带不多，不能久待，只要待其粮尽，他其必然就撤兵，当其撤兵的时候，我军追而击之。这个李嗣源啊就说了，不能等到敌粮啊尽了他自退的时候再打。周将军乃是我大晋朝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虽然说城池坚固，但是恐怕生变于内，所以说当务之急必须先救他，臣愿为先锋。兄所言甚是。李存勖这阵点了点头。幽州城本来是刘仁恭父子的巢穴，如今被困，难保有人乘机为乱。今天兄长立即引兵北上救援，李存审、严宝引兵继后。李嗣源的人马从这个魏州出发了，他抵达益州的涞水县，扎下大营，派出了侯奇打探契丹的军情。七月间呢，严宝、李存审后继部队先后到达了这个涞水，进兵一共是马步军7万。李嗣源请李存审、严宝来商议进兵之事，两位将军看看当如何解围。李存审就说了，敌众倭寡，敌人的骑兵多，咱们的步兵多，这于咱们不利。如果说与敌人合战于平原地上，敌人的骑兵万骑直冲我阵，而我方这个步兵必然遭到不测呀，所以说应该避敌之长克敌之短。严宝这阵也说呀， 敌人的骑兵来往急速，如果说抄袭，我的粮草辎重，我军必然，那就得动摇军心呢。李嗣源点了点头，二位所虑也正是我之所忧啊。我的办法是，施展开我的步兵之长，从山中小路北进到幽州后，与周德威、李英外合。即便在途中遇到了敌兵，咱们也可以凭借山势，据险防御。你们看看如何？李严二将一听是一致同意，李嗣源于是传令穿越山路进兵。八月中旬，李嗣源的人马顺利的从这个幽州西南大房山穿过，出现在了距离幽州60里左右的地方。李嗣源跟他的义子李从珂父子所领的3000骑兵先锋部队与这契丹兵遭遇，契丹以万骑拦住了去路。李嗣源命令人马裂开了，他纵马到了阵前，契丹军中跑出了一员主将，来将通明。李嗣源用这枪一指对方喝问，契丹皇帝驾前称臣降尹乌拉。这个降尹乌拉是什么意思？这个统军的官名叫降尹，你是什么人？李嗣源呢，这是用契丹语说道，我是晋王部下大将李嗣源，你们无故犯我疆土，晋王命我率领百万大众直捣西楼，灭掉契丹。乌拉一听进兵百万要杀向契丹的都城西楼，这西楼是哪儿？就是指啊契丹上京啊临皇府。到这阵他不由得心里吃惊啊，抡开了手中大斧砍向李嗣源。李嗣源举枪招架，俩人打在一处，李嗣源急于首战得胜，好杀一杀敌人的锐气。他打了十几个回合，心里话说，我甭跟你费劲了，暗中取出了走线的铜锤，当与这个乌拉在两马相交的时候，来了一个千里加锤，一锤把乌拉打下马去，顺势一枪结果了这个乌拉。李从珂一看父亲取胜了，于是率领着3000骑兵向敌阵冲去。李存审、严宝的后军这阵也到了，鼓噪呐喊，向着契丹兵围攻了。这阵契丹的骑兵就往后退。晋军临近这个幽州，契丹数万人马已经列阵以待了。李嗣源把这个骑兵放前头，把这个步兵放在后头，又派出1000兵啊，人人拖着两捆柴火，在这个步兵两侧而进，接近契丹大阵的时候，这1000呢拖柴的兵啊向两侧散开了，把这柴草啊可就点着了，又用这着了火的柴树扬起了尘土。转眼之间，遍野就是火，又是火又是烟又是土啊，好，暴土扬长啊！契丹兵一见，人人的惊疑啊，也不知对方来了骑兵多少，一听乌拉的败兵传言进兵百万，大概真有100万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

0: 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李嗣源、李从珂父子率领骑兵，跟这契丹人打，他们爷俩呢，首先冲入这契丹的阵中，李存审呢继续指挥步兵掩杀，异常鏖战，契丹兵啊败退了。周德威在幽州得报援军，跟这契丹兵大战，于是率兵出战，正好遇上契丹兵兵败，周德威拦击一阵，契丹主阿保机啊只好丢了辎重，引兵向西北败退，出孤威口回辽东。当周德威跟李嗣源的两路大军相会合的时候，周德威的将士如同啊见到亲朋好友一般，拥抱着李嗣源的将士跳跃欢呼啊。周德威在马上见到李嗣源，赶忙的蹦过来：“嗣源呐，老将军！”周德威这阵滚鞍下马，抢不到前，李嗣源也赶忙跳下坐骑，二人紧握双手。周德威啊，感激的落下了英雄泪：“多谢你来救援呐！敌困幽州近200天，城中粮食都快完了，你再迟来几天，幽州危矣。”李嗣源谦逊地说道：“老将军，我今日能一战破敌，还靠老将军守城之力。不是老将军坚守6个月，使契丹失老弃皮，我能迅速地解围吗？”周德威这只又谢了李存审、严宝三位将军，请入城。老将军请。这个幽州解围的捷报传到了这个魏州，李存勖啊大喜，设酒宴跟众将官庆功。李存勖很爱好这个音乐歌舞，在太原他养了一班的伶人，连年出征在外，操心军务，久未闻歌。今天庆功，他特地在这个魏地招来了伶人舞伎，在这个席前弄餐具，起歌舞，左酒忧伤，酒酣耳热之际，这阵有人来报，报刘勋因河北之败被梁主贬到亳州当团练使去了。李存勖听到这，惊喜地端起酒杯，大笑了一阵，一饮而尽。这阵一个伶人突然之间把另外的一个伶人踹了一溜滚，被踹的那个爬起来，问踹他的伶人：“哎，你为什么踹我？”“哼，你这厮作战不利，屡被晋王打败，我把你踹到亳州去了。”按现在来说吧，这个参军呢，就是再早的相声演员，俩人呢还抓了个现挂。李存勖跟这个席间将吏们哈哈大笑，对这两个参军戏子，一个装朱友贞，一个装刘勋，即兴表演，是大为欢喜。那个被踹的指着李存勖对那个踹的人说：“你早晚也让他踹到沟壑去也。”将吏们拍掌喝彩：“好啊！”咦，李存勖当下就命人来啊，赏这两个人每人5000钱。两个伶人上前磕头谢赏，扭着屁股随着这个侍从啊出去领钱去了。由于这个刘勋的左迁，魏州的压力减小，李存勖就回转太原，留守太原。总理军府朱务的张承业在李存勖常年在外征战的时候，把这个太原以及河东啊

这些个军务治理得井井有条。春天来了，他亲自下乡劝农；秋天到了，他集草屯粮，招兵买马，征赋收税。件件事情办的是一丝不苟。太原城里王亲贵官多，这个张承业严格的依法向他们征赋，对违法的显贵人物定责不贷呀。为此太原城里也就清宁肃静。由于张承业他执法如山呢，没有人啊不敬畏他。这个人虽然说大权在握，但是不谋私。他有五个侄儿，听说他在这个晋啊发了迹，于是呢就从这个同州来投奔他。李存勖看在张承业的面子，提拔这五个人都做了官。李存勖在河北打仗，张承业留守太原，成了太原最大的官长。他这五个侄儿啊就开始骄横起来，其中一个竟然公然的在市上抢夺人家的牛，还把这个贩牛的贩子给打死了。这个地方官也不敢拘捕他，却让这张承业知道了。张承业升座大堂，当着文武官吏，把那个杀人的侄儿带到了堂上，亲自审问之后，指着他这个侄儿说：我一介行于之人，受晋王两世的重恩，今日得以坐镇河东，荣且贵矣。然我从不敢宽己严人，败坏纲纪。你自以为是我的亲侄儿，有恃无恐，犯法行凶，我不斩你，安能服人？刀斧手把凶犯推出去，在街头当众斩。刀斧手上来把他这个侄儿拉出去就给杀了。张承业又把另外四个侄儿叫到了大堂之上，严厉的申斥了一顿，警告他们：你们四个人从今往后，如果再敢护恶不尊，我的刑法无情。这四个吓得好腿都软了，连忙的说：叔瑞叔瑞，不敢不敢，屁滚尿流的就下了堂了。因此这位行于之人，行于之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太监，他因为被严，所以说自卫之语。这位行于之人，他的威望在太原河东那是极高啊。李存勖回到了太原，先拜见了母亲刘夫人、曹夫人，这才到了前殿。半道上他的儿子李继吉迎面而来，这孩子十三四岁，一见父亲就快活地跑上前去，拉着李存勖的胳膊：阿爹呀、阿爹呀，静心魔啊教我弄参军，教我歌舞，我会跳了。说着这个话，手舞足蹈唱起李存勖做的一月落的词：一月落，千珠箔，此时景物正萧索，画楼月影寒，西风吹罗幕，吹罗幕，往事思量着。李存勖听儿子唱他的词，要表演的非常活泼，喜的拍着手打着这个节拍。季吉歌舞一停，李存勖拉着他就问：静心魔呢？你在外舍了，你去把他找来。是。季吉啊蹦蹦跳跳的跑了。李存勖这阵到了前殿，在前殿西边这个厢房办理公务的张承业赶忙来参见他。他这阵搀起张承业，叫着张承业的排行：七哥，你辛苦了，大王出征辛苦，我出征在外，你治理河东有方，及时供给我军军需之用，你确实辛苦了。这个君臣谈论了一阵正事之后，李继吉啊拉着伶人静心魔啊嘻嘻哈哈的走进殿来。这静心魔啊二十上下，这个身材瘦小如猴，一双啊猴眼滴溜溜的透着一种啊滑稽狡黠的目光。阿爹，我把他拉来了，奴才叩见大王。静心魔给这李存勖跪下磕头：大王收复河北，大捷回师，从三天前那喜鹊就在奴才院子里头那枝树上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唱。哼，李存勖笑了：你个猴崽子，伶牙俐齿，你教世子歌舞教的不

不错，七哥，命人取库银来赏他。张成业一听这个没用，不由皱了皱，闭着口啊没答应。李存勖又说了一遍，张成业还是不声不响，把自己的一块玉佩摘下来，像静心魔啊这么一递，拿去吧。静心魔啊双手接过来，张成玉把这个玉佩一扔，转身呢走出店去。这个静心魔怎么样啊？故意的没接住，啪，把这个玉佩啊给摔在地上，再拾起来，又用手啊，擦了擦，又用这嘴啊吹了吹，装出啊一副受宠若惊的可怜相，让这个李存勖看。李存勖因为张成业这举动很不痛快，于是冷笑一声，对这静心魔就说：“你怎么这么不开眼？一个玉佩值几个钱？治愈的又吹又擦的吗？”这静心魔呀，把这个玉佩小心翼翼地放到了怀里，咂咂嘴儿，啧啧舌：“我的晋王哎，您老人家不在太原这一两年呢，那个奴才连那个钱毛也没猫着。张老爷人给奴才一块玉佩，那个奴才怎能不当宝贝呢？啊，你怎么这么可怜呢？啊，大王不信，您问世子。”在这李继吉可就说了话了：“阿爹，我几次让张成业给静心魔呀缠头钱，他都不给。这个缠头啊，就是给伶人的赏钱。”说这阵李存勖一听更加的不快了，脱口说了一句：“老儿忒吝啬了。”过了几天，王宫的内侍突然传出了晋王之命，让张成业到钱库去一趟。张成业只当是李存勖要亲自查点一下储蓄的税赋的这个数目，于是赶快就到了钱库。使张成业惊讶的是，李存勖带李继吉还有静心魔几个伶人在这个库前厅堂里摆下了这个酒宴，铺上这个红色的曲书，在上面饮酒谈笑。大王召老臣何事？哎呦，七哥来了，你来来来，暂且入席，来来来，坐在这红曲书上。张成业只得先坐下，李存勖这是嘱咐李继吉：“你且无来。”李继吉就跑到红曲书啊上面跳开了舞，那几个伶人一起伴唱：“我罢了这个舞。”李存勖一边喝着酒，一边对张成业说：“七哥，何哥儿缺钱花了。”这何哥儿是谁？这是李继吉的小名，你这掌管府库的，拿点钱给他吧。张成业一听，顿时啊阴了脸，他忍着怒气说道：“臣回头派人把臣的宝带两码送来，给世子当缠头吧。”李存勖喷着酒气：“宝带两码能值几个钱？钱库的钱堆着一堆，你给他搬两堆不就完了吗？那不更好吗？”“不行，钱库是公务，不能随便给人，臣只能用自己的俸钱给他。公务，我是晋王，库里的半文钱那也是我的，你不过是我的奴才，我都不吝惜，你为什么舍不得？”“不错，臣是奴才，但是臣是大唐天子派到河东的监军，臣是唐天子的奴才，不是晋王的奴才。”“放肆！”李存勖一抬手，把这酒桌刷一下就给掀翻了。“你说什么？臣既然掌管钱库，就应该恪尽职守。大王如果说钱都是大王的，就请去自取，何必问臣？”说这阵儿，静心魔这一帮伶人一边瞧着，呵，这心里个的个的开了花了，乐的堂外的侍从见势不妙，赶紧跑到后宫啊，去给这个刘夫人、曹夫人两位夫人报信儿。李存勖本来就憋着火啊，想找个茬冲这个张成业发作，再加上又多喝了几杯酒，说这阵一见张成业竟然一句不让的顶撞他，他伸手就拉出了佩剑，腾的跳了起来。“你再说一句！”他用这个剑逼着张成业的心窝，厉声大喝。张成业拉着李存勖的袍襟呢，惨然泪下：“臣受先王托孤之恩，辅佐大王誓死灭梁。今日如果说因为
护系功夫

钱财而死，见先王于地下，何以无愧了？那就请大王您动手吧。说这阵张成业把这胸脯一挺，眼一闭。李存勖万万都没料到，这个太监张成业他不怕死啊，他的威吓失败了。静心魔眼珠子这阵一转呢，凑到了李存勖的面前，嬉皮笑脸的说：“大王，托孤老臣可杀不得呀。”紧接着他又对张成勖说：“李克宁也是托孤之臣，他要谋反，大王就杀了他，你怎么还以托孤老臣自居呢？赶快的磕个头吧，赔个不是不就完了吗？哪有成心斗火找死的呢？来来来，赶紧的，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赶紧磕个头。”说着他就去摁呢张成业的脑袋，那提防张成业圆瞪二目，抬手就是一拳，这一拳整打在静心魔的鼻梁上，打得他又酸又疼啊，那个鼻血眼泪一起流淌，他大叫一声往地上一躺，仰面朝天，双腿乱蹬着，用这个手把这个血往这个脸上身上乱抹，弄得绿袍子绿头巾上面好红色斑斑，他学孩子哭闹的喊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哎呀，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呐，你当着晋王的面打我，我没法活喽。”张成业这阵站起来，扑到啊静心魔的身旁，用这脚就踢呀，大骂道：“祸主的狗彘剑灵，你还敢献媚驱虫吗？”静心魔打着滚啊，应提不已。李存勖这人大怒，一把扯住张成业的前胸啊，俩眼胀满了这个红丝。张成业毫无惧色：“大王方在河北获胜，诸粮未灭，就骄横起来，还想不想成大事儿？是这我。”李存勖去的把这个剑一举，就在这阵堂外传来了刘曹两位太夫人同时的呵斥之声：“亚子不得无礼。”这个李存勖啊，他是一个孝子，吓得赶忙把这个剑扔了。李继杰见两位祖母来了，撒腿转过去朝堂后跑，说这阵静心魔也一咕噜爬起来，跟几个灵人呢，如同夹尾巴狗似的，也从这个堂后溜了。两位太夫人一进堂，李存勖赶忙跪下迎接他的生母曹夫人，举起手中的拐杖上去就给他七八下。李存勖慌忙磕头不止。曹太夫人呢，气得颤巍巍地说：“张公一心的辅国，你竟然敢对他无礼。”李存勖一看，赶忙就说：“儿我喝醉了，有五七个了，你还不向张公谢罪？”李存勖啊，转向张成业磕头：“我酒后有失，午饭七哥，请七哥由我。”说完了，命人拿过酒来：“七哥，请痛饮三杯。”说张成业这阵愤怒不消，站在一旁把头一拧。李存勖连喝了四杯，张成业一杯也没喝。刘太夫人说：“我儿亲自为张公捧杯。”是，这个李存勖亲自端来酒杯，站起来到了张成业面前，低三下四地说：“七哥，如果不饮，太夫人又要责罚于我。”张成业一听，这才接过酒杯，叹了一口气。刘夫人这只上前呢，陪着笑脸：“张公再不消气儿，我也给你下拜了。”说着就要拜，张成业一撩袍带，赶紧跪下了：“臣安敢受太夫人拜。”说完了，把这杯酒是一饮而尽。曹太夫人上前请张成业起来：“张公，你乃是尽职忠臣，奉公克己，功劳大矣。今后小儿如果说再有失误，自管申斥。”张成业躬身答着：“臣愿大王以大事为重，灭却诸粮。”说完了是老泪纵横。咱说要检验几天之后，李存勖要受张成业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之职，并且封为燕国公。张成业是

0: 坚决地辞谢，臣本唐臣，奉天子命，见河东君，愿为监军以终身，不敢枉雇主前朝也。咱们书要简言，这个李存勖河北大捷之后，可就生了这个交心了。亲近伶人，耽误在这歌舞上，但是他终究还是继承了父志，灭梁朝，成大业之志。所以经过张承业的抗命，还有太夫人的教训之后，他的骄纵之情啊，又有些个收敛了。可是蜀汉王建的儿子王衍，还有吴王手下权臣徐温的儿子徐直训，却实在是两个专门知道啊交涉淫逸，没有一点心智的家伙。咱们先说这个王衍，他是蜀汉主王建的小儿子，被立为这个太子之后，就成天耽误在这个酒色上，不学政务。真明四年，也就是公元918年夏景天的六月，王建病死了，王衍立即继位，当了大汉皇帝。王建死前呢，怕那些个功劳大的故将日后不听幼主的命，于是就把许多的故将都给杀了。王衍一上台，于是就任用了一批啊奸佞，每日在宫里头，不是与这些个佞臣呢斗鸡啊、打球啊、狂呼乱叫，就是饮酒听歌，侠戏姬妾，他自己不临朝不问政，把这个税赋、授官、典刑等等的事情都交给了宇宁纪，让他去管，把这个军旅之事都交给一个叫宋光嗣的去管，他自己当起了甩手大掌柜的。这宋光嗣他是个宦官，为人呢辩佞奸巧，很会啊蛊惑主人之心，因此深得王建、王衍父子的宠爱。王衍还经常跟他的母后徐太后、徐太妃以及他的后妃们一起去这个名山胜境游览。徐太后跟徐太妃这是亲姊妹，他们俩呢善于啊作诗填词，所到之处多有这个题咏。由于啊唐末战乱以来，四川啊地处这个西南，四周啊有险可守，所以说中原的文人大都啊逃到了四川。蜀建国之后，四川比起啊战火频乱的这个中原呢，是一块相对稳定的地方，所以说文人骚客们也就能有啊闲心吟诗作赋，特别是这个词，这种方兴未艾的文学形式，在蜀中诗人们手里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韦庄、牛乔、牛希济、李寻、毛文熙等等的蜀国的著名词人，再加上蜀兵北破齐王李茂贞，东败荆州的高继昌，也叫高继兴啊，使蜀中的稳定局面得以保证，因此蜀中的经济文化都没有受到大的破坏。王衍就在这天府之国过起了纸醉金迷的日子，把这个蜀国的政事弄得是江河日下，这才有啊徐直训行暴遭诛首，李存勖玩兵险丧军。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

众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7:38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来自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早安
1: 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2: 大家好，我是主播高敏，是你爱的那个高敏。
0: 是的，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准时准点能够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哈。目前有390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直播间了，非常感谢大家，谢谢你们。
2: 没错，但是呢也希望有更多朋友都可以走进我们的一个直播间。各位，咱有一说一，咱都老朋友了，咱也不藏私了咱前半个月吧，咱这个流量一般然后呢后半个月再不努努力的话，咱俩这个工资可能就拉倒了。
0: 是的，所以欢迎各位赶紧来到直播当出来，一起分享努力加油一下了。如果已经看到我们直播，辛苦各位可以赶紧通过我们的抖音进入直播间，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一下，辛苦大家喽。
2: 没错，各位啊，已经在咱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那就辛苦大家来帮我们点点赞赞、哎、来帮我们做一做数据，在评论区给我们留个言啥的、
0: 哎、所以各位赶紧来到直播当中，我们等你呀。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好吗？
1: 好的。
0: 来吧，说天气，这场雨下到什么时候呢？昨天应该是结束了吧。
2: 嗯，
0: 昨天下午晚上那会儿就确实下得很小了吧。
2: 是的，没错啊。
0: 那么今天还有吗？
2: 再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因为今天早上呢出门的时候，其实大家已经能够发现有雾、
0: 是的，
2: 一般情况下来讲、有雾、就意味着我们这个雨水大概率要暂歇了。
0: 对，
2: 但是各位
0: 早上我就问我的、我说问我的那个小薇，小薇啊，我现在不敢叫他，会起来是吗？会唤醒、然后我说那个今天有没有雨啊，他说今天呢目前是没有雨了，不过云层会比较厚，建议出门也带上雨伞吧。
2: 哦，对、还是有一点危险在的。
0: 对，
2: 但是这会儿早间这个7:40已经看到有阳光、悄悄的露出了头，各位朋友们啊、然后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吧，最近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哈。各位，预计呢未来3天呢是以多云的一个天气为主的，
0: 哎呀，
2: 最高气温逐步上升，昼夜温差较大、还是要注意及时去增减衣物的啊。
0: 对的，对的。
2: 然后呢，首先呢是在我们今天全天，今天全天呢我们市区呢是一个小雨转多云，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17摄氏度到28摄氏度。然后到了明天的时候呢，西南风2至3级，是全市是一个多云的一个天气，温度大概在19到28摄氏度。后天的时候多云转晴天，东北风3级，15度到27摄氏度。
0: 是的，那么目前实时情况来看的话呢，现在今天是27到17哈，然后目前温度呢是在17度，体感在15度。说实在话，这样的天气里边睡觉觉感觉还挺舒服的，对吗？
2: 没错啊。
0: 特别好，
2: 而且出门玩的话、你也会觉得这个状态是最舒坦的了啊、
0: 没错，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情况吧。来，观众有那么多朋友都来到我们直播当中了，首先看到第一位老猫说众筹给

0: 眼睛没买个眼镜布吧，太可怜了，总拿衣服来擦来擦去的。说实在话，大家都会认为说拿眼镜布也很麻烦，放哪儿合适呢？
1: 对，
0: 放哪个兜子里呢？
1: 就是、这个眼镜布你不会觉得说
0: 那咋地，每条裤子口袋都可以塞安排一个条吗？
1: 关键它不能洗啊，
0: 嗯、是啊，
1: 那眼镜布一洗了它不就不好了吗、
0: 啊？
1: 我们说高端的食材往往用最朴素的简烹饪方式，你看、
0: 啊、
1: 我这就是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就用最普通的衣角啊，
0: 是的，
1: 擦一擦就好了。
0: 啊、好，关注老猫说，祥仔每天都这么积极哈，年底必须奖励洗脸盆一个，带洗滋的那一种，两袋洗衣粉，谢谢。
1: 人家现在都是双洗，你这带一个洗滋的、
0: 啊，
1: 你就一看就 out 了、啊。
0: 一定要用那种搪瓷盆啊！
1: 啊，对，沉甸甸的。
0: 最后呢，最外头那个小边边上是蓝色的，
1: 用久了之后
0: 里边走是红色。再往里面走是白色、啊、然后里面是花纹
1: 啊，我还以为你会说是就是最外头那边边的蓝色用久了旁边会磨成黑色的那种
0: 啊，也会有
1: 啊，对啊。
0: 然后你要给我洗衣粉的话跟哪个牌子的呢？
1: 嗯，李白的还是齐强的
0: 啊？最早那会儿是什么样子啊？
1: 齐强
0: 比较多哈。
1: 对啊，就是那黄色的方块皂、啊、2块钱一块，然后一买三块哈。
0: 勾起我们的回忆了、嗯、太棒了啊。好，咱们再来关注下一位，来自于姐的世界你不懂，说早啊，
1: 早上好。
0: 还看到零分监控哥说，我的衣角也经常被当成眼镜布了。哎呀，那你辛苦了。
1: 辛苦了，没关
0: 系。衣服辛苦了啊。
1: 每一个衣服的衣角都辛苦了啊。
0: 是的，还看到了来自于朋友们 Mida 说，新的一周加油奋斗，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你，今天是非常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不会下雨了吧？
1: 啊，不会了、嗯、今天你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0: 啊、哎呦，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啊、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啊、
1: 生日快乐
0: 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哎
1: 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关注一下来自于金亮哥说，那去提鹏那儿提我名拿上一个吧。哎呦
1: 哎呦，
0: 认识提鹏是因为你们是亲戚关系吗？都姓提啊。
1: 我说实话，就是我身边
0: 我也认识他，你跟他提我名。
1: 我身边有姓提的、啊、他们说他们是有个提家村
0: 啊，对，
1: 村里都是就是这个姓是因为本身稍少见一些
0: 啊，
1: 然后基本上都是沾亲带故的。
0: 是的，是那个金亮哥，你跟提鹏哥啥关系啊？我们也挺熟的，你提我名的话他说行，你帮理想带上一盒，哎，你给他送过去吧，别让他过来拿了。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活力唤醒一下，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这两天网上特别火那个1234567。
1: 哎呀，
0: 你做了吗？
1: 我做了。
0: 你肯定做了，你们都比我们厉害啊！
1: 我说实话，我当时就是那个是首部广播体操，来跟更多朋友们，如果说你没刷到的话，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啊。我们经常呢在这个做广播体操的时候，大家都知道1234567822345678，
0: 对，
1: 那是我们的肢体动作、
0: 嗯、
1: 但是各位你可以去测试一下，
0: 嗯，
1: 就是你用你的手指来比一下1234567八，为就是稍微去小小的验证一下自己的大脑
0: 是
1: 和自己手指的灵活度现在到底能不能匹配上。
0: 对，各位
1: 有没有老年人那个味儿啊？
0: 有没有试过？各位
2: 全国中学生广播
0: 这个能不能跟上？咱们试一下啊，
2: 时代在召唤，
0: 你俩手一起能，你真牛，我一个手。你可以了吗你啊？
1: 就是左手会稍微要相较而言的话比右手没有那么灵活、哦、而且你知道
0: 我没有两个手试过、哎、
1: 你知道这个里面最难的是哪个环节吗？
0: 六二
1: 是四二三四
0: 四啊四
1: 四二
0: 啊四二三四
1: 对
0: 六七八
1: 是的、
0: 啊、呀，
1: 尤其是左手来做四二三四的时候、
0: 啊、
1: 你会发现稍微就有点卡壳了啊。
0: 哎呀，各位有没有试过哈？一定要尝试一下。
1: 对，这是一个什么锻炼大小脑的一个手部操啊，各位朋友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嗯、日常闲着没事干的时候手就搁这个桌子底下、嗯、
0: 对，
1: 没事的时候一二三四五别人在看不见的时候咱们稍微锻炼一下自己的大脑，开发一下自己的小脑啊。
0: 没错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大家 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如果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一起分享互动起来，我们等待着各位的加入了哈。然后就在早间时刻的早安每一天节目。

0: 有很多惊喜等待着大家了，对吗？
1: 嗯，没错啊，各位朋友们。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夏天啊，说我还有七天生日啊，宝儿，等你这个七天过后，倒数七天倒计时，下周一来我们节目，我们也给你送一首生日快乐歌，好不？
0: 对吧？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1: 嗯，
0: 非常期待你会来。那你的生日不会是四月初九吧？
1: 哇，你为什么记这么清楚？
0: 嗯，
1: 我还在捋一下呢，我还在捋呢。
0: 你是不是四月初九的生日？
1: 你真的是四月初九的生日吗？
0: 今天是初二。
1: 今天是初二，嗯，是四月初九的。
0: 他回了是吗？
1: 还没呢，回复呢。
0: 夏天你还在吗？你快在吗？你快来，你快来。
1: 夏天就是那个小朋友啊，应该着急上学了是吧？
0: 走了吗？哎呀，
1: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去提个醒啊，各位，就是我们说早间我们那个节目呢，还是希望能够送给大家一份轻松和快乐好心情的同时，也让大家感受到一份暖暖的心意。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啊，或者说有一些特殊的祝福呀，更或者说那个主播，我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呢，我们也给你送首歌，对吧？
0: 您希望我们来干啥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我们说就行了，我们就直接去了哈。
1: 那没错啊。
0: 比方说，你说我希望你们去吃个早饭吧。
1: 哎，能行能行能行。
0: 对吧？你指定你说我上希望今天让高敏去吧，能行能行。
1: 啊，那这种
0: 让理想去吧也安排了。
1: 对，就是吃早饭呀、吃饭呀这种活儿，你就多给我安排。
0: 昨天晚上临睡觉了，我刷到一个吃早餐的人，他叫文龙，吃不胖。
1: 文龙吃不胖，文龙那是真能吃呀。
0: 他去了也是咱们单位附近不是很远某条街上，他说开了40年的早餐铺，他说那个牛肉丸子面超级一绝，是早餐的牛肉丸子面啊。
1: 头汤
0: 不是，不是咱们那个牛肉丸子面，早餐铺
1: 的牛肉丸子面，碱水面，
0: 老豆腐油条那种，
1: 老豆腐油条碱水和丸子面。
0: 我一看我天哪，他竟然可以。风吹麦浪你想听是吗？我们给你唱行吗？你希望我们俩谁给你唱？你说吧。
1: 风吹麦浪
0: 你还说我喜欢就喜欢听那个
1: 原唱的，
0: 原唱李健唱都行，
1: 或者说
0: 随便听。
1: 嗯，没错，你随便说，咱主打一个有求必应啊。
0: 啊，
1: 不是，我还没刷到他那一期那个视频呢。文龙那期就是在有一个这个丸子，早间的丸子
0: 啊
1: 面啊什么，他吃了几碗，
0: 他吃了，他把每一个都吃了一遍。比方说他吃那个丸子汤也吃了，然后呢，那个老豆腐也吃了，油条也吃了，然后他最后说，那就吃了一个丸子面，哇，那个真的非常棒，他说非常的香，那个汤都会喝完。我看到有评论区说，我每天都会去吃这样一碗，他们里边那个蒜酥给的很多，然后那个汤觉得很香，就喝完了。
1: 哎呀，咽口水了 每次就是看文龙吃那个拍视频，
0: 哎，
1: 我都觉得我说哥，要不咱也拍吧？虽然说咱吃不饱那么多，但是咱能打着这个拍视频的旗号多吃点好吃的。
0: 那我拍摄技术不咋地，我一定要给你拍，我可不吃。
1: 给我拍。我实在怕我想脚位啊，到时候就是，那到时候我能带个人不？
0: 你要这么想了，敏敏，如果说就是咱们就可以打个 IP， 就是说，吃胖。
1: 高敏爱吃胖，高敏能吃胖，文龙
0: 吃
1: 不胖，高敏能吃胖，
0: 就不停的播你吃胖吃胖吃胖。
1: 然后就是从这个100多、
0: 啊，
1: 然后吃到150、
0: 啊，
1: 吃到160，吃到170，吃到180，
0: 对，
1: 然后慢慢吃胖了，然后最后我再开一个号
0: 啊。
1: 高敏爱锻炼
0: 啊，对，
1: 然后从180减到170，减到150，减到160，然后再从110，我们再做吃播号。
0: 哎，对对对，
1: 形成一个循环。
0: 你有想法了是吧？
1: 所以我们就是
0: 这是你的新的 idea 是吧？
1: 新的 idea。
0: 所以今天下午开会发现有内容了是吧？
1: 然后到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到时候大家就会发现说，哎，这个博主怎么一年一更呢？因为今年一年吃胖了，就更那个号了啊。
0: 啊，对。
1: 然后今年一年减下来就吃开吃了又
0: 啊。他说想听《嘎脸手》呢，那个歌真好听。那《嘎脸手》呼呼呼呼呼。
1: 啊，这啥歌呀？
0: 你不知道吗？
1: 我怎么又 out 了？
0: 哎呀，这歌可好听了，最近
1: 这是最近一首新歌吗？
0: 我疯了，各位想听吗？来，有几个想听《嘎脸手》的，请告诉我们，举手。来，请扣一。
1: 来，给我们扣个一啊！《嘎脸手》。
0: 风吹麦浪的扣二。
1: 我想听一，《嘎脸手》。我好奇。
0: 你想听？来，大家就帮忙扣几个一。
1: 魔力哥先生，
0: 要求不多，
1: 五个
0: 就够了，五个就够了，好吗？
1: 来帮我们扣个一了，各位。
0: 五个，一个了，
1: 还差四个。
0: 李东。
1: 那我算一个吧，
0: 我给来一个，两个，
1: 两个，
0: 自己凑自己真可怜了，太可怜了。
1: 大家有没有想听这首歌的？就说明这首歌不太火啊。
0: 三个，四个了，
1: 三个，
0: 五个，齐了，抛过我能不能齐？齐了啊，这歌特别好听，送给各位吧，希望您会喜欢。你听一下哈，你戴耳机听特别好。

0: 好听不？
1: 我想
0: 认真说。
1: 我说实话
0: 啊，
1: 我在听这首歌，我是第一次听啊。
0: 啊，
1: 然后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能够唱出那种水珠弹动的那种“我的嘎铃薯”，
0: 气息支撑呗。
1: 不是啊，可是他那个弹动感很强啊。
0: 对啊，然后
1: 就真的很有这种嘟嘟嘟嘟的那种感觉。
0: 他是翻唱，他叫赵俊
1: 啊。
0: 我当时我在想，我说为什么他这么多年没火？我喜欢他好多年了
1: 啊，是吗？
0: 然后你就比方说他有另外一首歌曲哈，你肯定也听过，他翻唱的也超好听。他可能自己原创作品不是很多，但是他唱的就特别好听。
1: 哪首歌呀？
0: 是你就不要想起我吗？好像是。
1: 我刚刚在听这首《干连手》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咱们另外一首这个山西民歌啊。
0: 他翻唱的。
1: 凭什么我们要错过？
0: 你看，很早了，梦想的声音，很早的一个节目了，
1: 很早的一个综艺了，是吧？
0: 他就没有火，然后我说哇，今年又唱了个《干连手》，这就火起来了。
1: 魔力哥先生确实让好多就是老牌艺人翻红了，但我确实，你会觉得就是他们，哎呦。实力摆在那儿了，翻红只差一个机会。
0: 是的。
1: 然后那些歌，你就像这首《干连手》一样
0: 啊，
1: 他听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为啥这首歌能火。
0: 是的。
1: 他那个节奏感太强了，
0: 然后
1: 太抓耳了。
0: 原唱的话是叫段新华，你听他那个感觉就跟着完全不一样。你听啊。

0: 差一点儿。
1: 这唱的会含蓄，不要对比什么差一点，就含蓄。
0: 就是
1: 他唱的会含蓄，
0: 就是对比一些没有那种水珠弹动的那个感觉，好像没有那个更加的那种不灵不灵啊。我在听张晋这个版本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像露珠，早晨那个露珠在那个叶上呢，就那种抖了半天，咚咚咚咚咚，哎，没必要啊。
1: 对对吧？然后就这个嘎字，我们就说哇，就是经常很少见哈。
0: 嗯，
1: 嘎袜子是吧？
0: 嘎袜子，
1: 甘肃临夏那边的，就是它属于西北花儿的一种曲风嘛哈。
0: 嗯，
1: 各位喜欢吗？如果喜欢，请告诉我们好吗？辛苦各位哈。
0: 是的。
1: 李东普通他说是的是的，很开心。然后这个一路向前来了，还有这位一起越来越好是吧？
0: 嗯，
1: 是叫一字吧？
0: 是，熠熠生辉的熠。
1: 好，毅然的 my。方迪斯特、
0: 啊、行，你稍微等一下，我俩先研究研究给你安排啊。这年纪大了，就是看的这时候我都有点懵，这词儿咋念来着，FONDEST 嗯，那行，给你安排一下，顺便也查一下这到底是啥意思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有想听到的歌声的话，各位朋友们在我们这个节目的评论区当中，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咱就是说一起来互通一下友谊。你像今天早上听到这两首歌、其实都对我来讲都是新歌啊、
1: 那可不啊，就是最近在抖音上特别的火、
0: 最近没有好好刷抖啊，但是我说实话、等一下
1: 你刷短剧了呗、
0: 对，
1: 就 2.0 倍速的就听短剧了呗，
0: 3.0
1: 我会下药了，救救我好吗？
0: 女人，这次我一定要拿下你，这次我一定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1: 来，这是你给你的卡，这个额度1亿，今天必须花个500万。
0: 对啊，今天必须哇哦，爽剧果然是带一点爽劲啊！
1: 是的哈，哎，你看真出现那个词了，听一下，3、2、1，听。

0: 我说实话，这歌太温柔了，
1: 嗯，
0: 就是那种很甜很甜的那种温柔的歌啊。
1: 嗯，
0: 然后想象一下，从来自于青葱少年的两个孩子
1: 啊，
0: 然后就这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1: 是的，
0: 彼此说出了说是这是我们心照不宣的默契
1: 啊，
0: 对吧？然后来自于温柔且沉默的惦记啊
1: 啊，然后
0: My Fondes 啊，
1: 刚才那个歌叫什么名字？很好听，叫《嘎脸手》。
0: 嘎脸手是那个西北话里的那个嘎袜子的那个嘎哦、
1: 啊，
0: 就是不太一样。然后我们稍后给您去打到评论区啊，
1: 给你打一下嘎。
0: 我的嘎脸手，很可爱的一首歌啊，送给大家。然后呢，各位朋友们，我们稍后的时间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
1: 是三声嘎。
0: 然后呢，
1: 啊、
0: 也会
1: 嘎
0: 袜子，
1: 嘎脸手，
0: 脸手，
1: 嘎脸手哈。
0: 嗯
1: 嗯，希望你会喜欢。
0: 嗯，跳广告了，各位，稍后见。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